弥补，使得听觉中枢会变得更加发达。那么戴眼镜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呢？歌声里，让我来看看你的眼神，来看看我的眼神，让眼神交汇，听蔡琴为我们歌唱这一曲经典的时光金曲，你的眼神。

0: 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
0: 满心都是小欢喜。
2: 一万句当中呢，讲过一个人的心境变化。牛爱国曾有多个关系要好的朋友，有人呢陪他走过数十年的路，彼此还许下承诺要好一辈子，有人跟他相知相惜，即便相隔两地也常常会惦记对方，大老远的会前去探望。那些年他时常会约着老朋友吃饭聚会，一起畅谈心事，互诉衷肠，也十分依赖人跟人的常来常往。可是后来因为种种缘由，过往的朋友都渐行渐远，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关系还是走到了分道扬镳的结局。历经世事之后，牛爱国终于觉醒，与其执着于他人的陪伴和关系的长久，不如学着经营好自己，过好眼前的生活。刘震云呢，也在书里道破了人情往来的真相，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这才是真正的孤独。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感慨，社交圈子越来越小，饭局邀约越来越少，日子越过越安静，是不是意味着人缘变差了呢？事实上，当一个人不再过度依赖社交，放得下无意义的联系，懂得享受孤独，才最值得庆祝。因为你已经活成了真正的强者，达到了人生的至高境界。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写过一段话，令人受益匪浅。很多人成长多年，可能始终没有明白的一件事，就是过于费心经营亲密关系是没用的。那些关系可能会让你在某个阶段获得了某段美好的时光，但是它浪费了你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心力。人活一辈子，值得追求的事情太多了，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其他人际交往，都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把宝贵的时间跟精力全部都用在维系人际关系上，耗尽了自己的心神，再也没有力气去打理好生活的其他方面。当你经历的事情多了，就会明白，某些社交本就是无意义的，也不是所有的圈子都适合自己。有时候费尽心思想要挤进某个圈子，想要拓宽某些人脉，到头来除了劳心伤神，其余一无所获。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给关系做减法，清理干净社交圈子，不再强求感情的永恒，停下追求合群的步伐。画家陈之佛年轻的时候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酒局，在人群中，在热闹的氛围中，他体会到了短暂的快乐。有一次他遭遇意外住进了医院，暂停了所有的社交活动，他这才发现啊，真正关心他的人屈指可数啊，那些他曾以为亲密无间的关系也只是逢场作戏罢了。身处病床上的时光，他开始静下心来画画，不再关注外界的喧嚣，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正是那些日子让他看清了社交的本质，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儿。之后呢，他断绝了那些毫无意义的往来，再后来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大画家，有不少人呢是慕名前来拜访，想要跟他结交。但是比起喝酒聚餐，他还是更喜欢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作画，享受安静的美好。谈起生活的乐趣，他坦言，以前跟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呢，自己会经常开怀大笑，可是直到自己的画获奖的那一刻，他才发现自己可以笑得那么由衷。不禁就让我想起刘震云说过的一个现象，人们都喜欢大的场景，喜欢制造

热闹，比方说一群人在酒桌上笑语欢歌，说一晚上的笑话。但是等到酒宴散了，再回想整个过程的时候，才会发觉不是所有的话题都能触及饭桌上的每一个人，很多人说的全是毫不相干的话题。有多少人年轻时候惧怕孤独，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融入人群，陪着众人说说笑笑，但是结束之后又感到疲惫不已。人生在世，不必把所有人都请进我们的生命中。到了一定的年纪，记得整理好圈子，趁早把让你不舒服的人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清理出去，别再执着于圈子的大小，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我提升上。精神足够独立，圈子变得干净，生活获得平静，灵魂方可丰盈。我亲爱的朋友，接着要陪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演唱，这是当年的一部电视剧《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歌《遗失的美好》。

量优质客户资源，为后续的水果生意打开了门路。这人只要活着就各有各的苦，面对逆境，弱者自怨自艾，责怪他人于事无补，该解决的问题还是在那儿，并没有消失。强者却不言苦，不认输，找破局之法，扭转乾坤。就像那句话所说的，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抱怨而不谋求改变，便不是聪明人了。想起《我是成龙》一书当中的一个故事，说有位新人战胜多个竞争者，赢得电影《十二生肖》当中的角色。面试中，其他演员听到再来一遍的时候，脸上就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等再被要求换个角度表演一次时，甚至有点不耐烦，神态敷衍。但是这位新人呢，一遍遍配合，不厌其烦地调整踢脚方向力度，只想做到最好，并不觉得是导演嫌他名气小，故意欺负人。这个演员他是谁呢？就是张兰心。生活当中，有的人受到些许的冷待啊，就认知偏移，内心失序，错过来之不易的机会，咽下委屈，不因一时之气乱了自身的节奏。你会发现低谷是很好的蓄力池，左右皆是上坡，稍作改变就有显眼成绩出现。这冰冻期不烦躁，不随意乱走乱转，熬过去，过下去，好事儿就在后头等着你。深吸一口气，保持头脑清醒，将抱怨的时间用在行动。

上，向内所求，蓄势待发，终会一飞冲天，冲破眼前的困境樊笼。来听，这是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大哥所演唱的《壮志在我胸》。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新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2: 元气满满去追光。
3: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直到挚友说出我姓王的时候，小敏爷爷立刻如梦初醒般说出挚友的名字，随后两个人又如过往一般紧紧相拥。采访的时候，他的挚友默默流下了眼泪，像是在责怪小敏爷爷没能够在第一时间认出自己，又像是庆幸病魔没有夺走他全部的记忆。尽管两个人没有办法经常相见，但是这份感情却永远留存在彼此心中，并且在重逢的时候再次迸发。生活当中有多少青梅竹马最后都成了意难平，又有多少兄弟手足最后老死不相往来。能够像小敏爷爷和挚友这般久别之后还能相见，感情也依旧如初，已是弥足珍贵。就像托斯妥耶夫斯基在《白夜》当中写下的这句话，从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寻觅某个人，而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们此番重逢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最难能可贵的是重逢。无论是多年未见的朋友，还是离别重聚的亲人，在重逢的时候仍可以像过往一样分享各自的人生故事，回忆当年的美好。来听，这是那英在歌手的舞台上所唱出的《忘不了》。你还记得这歌原唱是谁吗？

晨光漫过窗棂，风裹着草木清香，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获得者迈克尔·罗斯巴什研究过作息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影响。人体呢是有一个生物钟的，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规律作息，这才符合人体节律。如果一个人总跟生物钟作对，那这个人患上各类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按照生物钟规律，早睡早起，身体的免疫力就会增强，生病的风险也会降低。无独有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结果也发现，习惯早起的人不仅能够在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更好的状态，身体也会更加健康。杨绛先生就是如此，他每天早起之后喝上两杯水，再从容地吃完早餐，然后进行锻炼。到了90多岁时，杨绛依旧不弯腰驼背，走路轻松自在，连牙齿都基本完好。健康的身体让他精神饱满，仍有余力整理稿件进行创作。早起，这是天下第一大补药，也是延年益寿的不二良方。观察我们身边的人吧，你不难发现，那些作息规律的人，他们的身体状况普遍很好。规律的作息加上早起适当的运动，使得他们不容易被疾病侵袭。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33岁那年立志要成为一位作家，他每天晚上9点准时睡觉，凌晨4点起床开始写作，写满10页纸为止。写作结束之后呢，他也不回自己的被窝睡回笼觉，而是换上跑鞋外出跑步。他说自己属于易胖体质，稍微多吃一点就会发胖，长胖了身体就会出现各种毛病，所以他便通过早起跑步来控制体重。一年的时间里，他大约有320天穿运动鞋，每天的早起跑步习惯从未间断过。几十年来，他的身体素质都很好，几乎没生过什么病。著名作家赵玉庆说，人要拿时间一半用来修行，一半用来续命，拥有健康的身体，生命才会延续。我亲爱的朋友，人生下半场拼的可是健康哦。谁都不希望辛苦半生却因为健康问题而早早下撤，失去了让父母颐养天年，让儿女茁壮成长的机会。朋友们，让我们一同从早起做起，通过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把健康牢牢握在手中，如此我们的人生之路才能长长久久，为睡眠的巩固而加深。而且负面情绪会引发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紊乱，增加身体的紧张感，导致入睡难、睡不深、容易醒等这样的问题，进而影响到第二天的精力和情绪。当我们带着负面情绪入睡的时候，很可能在夜里头突然惊醒，进而反思这些负面经历，导致睡眠中断。莎士比亚说过，一切有生之物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是啊，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新生。人想象出来的痛苦，其实远比他真实经历的痛苦多得多。很多烦恼并不存在，或者说没那么重要，但是你一想它就来了。你想的越多，它在你心里头扎的根就越深。到最后，也许你忧虑的那些本身对你没有什么大影响，但是忧虑情绪却成为了心病。其实命运之门的钥匙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带着怨气工作，不带着情绪回家，不带着烦恼睡觉，清空心灵，收纳好运气。你和我都是自己人生的导演，愿你我都能够改变自己，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顺意的人生。来听，这是林志颖所唱出的《戏梦》。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边走边听，步入晨读时间。诺贝尔医学奖。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池燕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1: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2: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1: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2: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1: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2: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3: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4: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5: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想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0: 这是一段令人心灵震撼的历史。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东北，东北沦陷。为了实现突袭苏联、吞并远东、称霸亚太地区的帝国迷梦，从1934年起，日军强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在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秘密修筑地下永久军事要塞工事，纵横交错十几座山，蜿蜒几十公里，构成地上地下完整配合的立体作战体系。其工程之复杂，耗资之巨大，设施之完备，用心之良苦，令世人震惊。
1: 诸位，今天是日本昭和19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8月9日，这一天必定会写进大日本帝国的史册。我，大日本帝国虎头要塞临时国境守备队司令官大木正，代表军部正式宣布，虎头要塞自1939年一期工程全部完工后，到现在为止，二期主体工程全部竣工。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它比法德边界上的马奇诺防线还要胜过一筹。我们凭借这个要塞，一定会击溃敌人的任何进攻。谢谢武中尉。
2: 嗨，
1: 准备执行任务。
2: 嗨，
1: 现在把修筑要塞主体部分的2000多名中国劳工带到猛虎谷后面的那片洼地，我要好酒好菜的答谢他们。
2: 嗨。

0: 皇军开恩，要犒赏大家啊！酒可劲儿喝，菜给我可劲儿糟。
1: 皇军啊，这人可真是……
2: 哎，老骨头，没听错吧？这韩德富说的能当真？那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哎呀，这说的
2: 挺邪乎，小心再说呗。
3: 小点声啊！小点声，枪可不长眼睛。
2: 行了，行了，管他呢，有吃就吃，有喝就喝呗。
3: 对对对对，那就坚持坚持，找饱了啊！来来来，
4: 给我留点。
2: 哎，老胡头，俺咋琢磨啊？这咋不对劲啊？小日本子啥时候变菩萨去了？
5: 弟兄们，别吃了，冲出去啊！
6: 我们快撂了！
0: 21号，老五刀，皇军让你坐下，听见没有啊？
7: 不咋，你咋要作死啊？还不给老子坐下？
5: 弟兄们，这里边有鬼啊！
8: 怎么的了？
5: 小鬼子八成是黄鼠狼给祭拜年，赶紧撂杆子吧！
9: 看来是时候了，这群愚蠢的中国人。
10: 司令官阁下，请恕我直言，今天是我们的庆祝日，而且这里是战场，不是屠宰场，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
9: 不不不，战场和屠宰场在我看来并无区别。当年我军攻下旅顺口、南京城等等地方，杀掉了几十万人。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要给中国人一个教训，大日本皇军是不能抵抗的，同时也是对我军官兵的一种训练，培养他们杀人的勇气，锻造他们冷酷无情的性格。诸位，你们得明白。
11: 哎，
9: 谢谢吴中尉。
11: 哎，
9: 命令中级枪手执行命令，我要把要塞的机密和他们一起埋葬。
11: 嗨，
9: 俄罗斯，
11: 快塞！快塞！
12: 重机枪吐出的火舌穿梭在杯盘狼藉和血肉横飞中，蒙古虎瞬间化作人间地狱。枪声传到虎东山，正在伙房做饭的中共抗联情报负责人误了草一惊，洗菜的盆掉到了地上。误了草是受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周保中书记委派，趁日本人在哈尔滨用欺骗手段招劳工之际混入劳工队伍，任务是带领老宋和老虎头为苏联红军的进攻搜集要塞内部情报。听到这么密集的枪响和叫喊声，正在往伙房搬菜的抗联情报人员老宋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二人对视的瞬间，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3: 一定是猛虎山的那群弟兄们，里面有我们的内线呢。是老虎头兄弟，这群畜生，猛虎山的另一半土质在他手里。
13: 是啊，乌拉草同志，再高的土质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3: 敌人这么丧心病狂，今后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
13: 要塞的全貌

0: 能一点一点的探查。我们就是再难也要想办法，我们得不辱使命，搞清要塞内部情况，为苏联红军的进攻扫清障碍。
1: 嗯，哦，亏得你能做一手日本菜，正合他们的口味，行动呢能自由一些。可是下一步我们该咋办呢？
0: 唉，马上要把老虎头画的这一半图纸和修筑主体工事的劳工被枪杀的消息传出去啊。
1: 好，两千多名弟兄，
0: 老宋啊，把眼泪开干，别让他们看见。
1: 好。啊，对了，这两天司令部伙房还要不要鱼？
0: 要啊，那些王八蛋刚吃好这口，让我今天晚上给他们整顿生鱼片。
2: 哎，你们来点，我去上岗。走，眼睛不眨了，快去拉鱼。
3: 好，太君，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2: 快点，快点，站。
3: 哎呀，弟兄们，弟兄们都别抢啊！按编号排好队，哎，一人两个黑窝头，一碟咸菜，一碗野菜汤啊！哎呀，烂糊下，你得往后站。
4: 哎呀，俺说这乌拉聪，俺就想问问你啊，这刚才这枪声是咋回事啊？
3: 哎，对对对对对，是咋回事啊？快给俺们说说呀！
4: 你这说说。
3: 哎，这个兄弟们问我，你说我问谁去？是不是？
5: 哎，你们那边不好好吃饭，瞎吵吵啥呢？
6: 韩头啊，俺们想知道刚才那枪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听动静好像是猛虎山那边出啥事儿了？
5: 这事儿，那是人家日本人在进行军事演习啊！不信你们问乌拉草。
6: 是那么回事吗？
3: 是啊，是皇军在搞什么军事演习啊？军事演习啊！哼，
4: 都看见，刀切豆腐两面刮，乌拉草。你们现在觉着日本人是熊瞎子打立正，一说这天了，就使劲的巴结他们。呸！骗得了别人，你还骗得了俺烂糊钱？俺跟你说呀，俺当年跟马占山打鬼子的时候，那小鬼子在一里地外放个屁，俺都能听见。刚才从猛虎山那边传来的动静，俺也听了。这是至少十门重机关枪一起开的活啊，这回指不定又死了多少人啊！俺惹他小日本的八鼻祖宗啊！
0: 烂胡子，你臭嘴！
4: 你这个狗腿子，你不配跟老子说话！
7: 哎呀，烂胡子，你这张嘴可得加点酒劲吧？
8: 哎呀，烂胡子，你就消停点吧。这昨天八号和四号是怎么死的？你忘了？
4: 不就是他妈喂狗了吗？喂狗也是死，被机关枪突突了也是死，眼看
9: 俺欠你一条命。
0: 嗨，没事，哪天呢给我拉个小曲听听，就算还我了。
9: 那个洞啊是俺。
0: 哎呀，
9: 你知道的，
0: 想撒鸭子是不是？哎，我知道好，不能这么蛮干呐、
9: 啊！那咋办呢、
0: 啊？活着，活着呀！等机会，先把要塞的地形搞清楚，像背书那样背下来。
9: 啊，好，大哥呀、啊，

0: 捡起来这个事儿，俺就定了。俺以后啊，跟着你干了。
1: 行了，快去干活去吧。

0: 就是这个味道，想不到在偏远落后的满洲能吃到如此美味的家乡菜。很好很好，我们必须承认这里的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食材更是世界一流。中尉，
1: 司令官阁下，
0: 去把那个韩德富还有那个会做日式料理的厨子给我叫来。
1: 嘿，
2: 爸爸，这个四喜饭和天妇罗实在是太好吃了，就像奶奶亲手做的一样好吃。
0: 我的盒子，只要你喜欢，爸爸天天让他们给你做。
2: 谢谢爸爸。可是，
0: 可是什么？
2: 爸爸，我想奶奶，我想我们在日本的家。
3: 和子，不哭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家，爸爸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不许哭，妈妈说的对，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不久的将来，不仅是这个大大的满洲，还有这条乌苏里江对面的那个神秘国度，也会成为我们的家。
1: 司令官阁下，你又找的人带来了。
4: 长官好，不知道这些酒菜合不合您的口味。我老嫂，快过来。见过长官。
5: 长官好，长官辛苦，需要我做啥您尽管吩咐。
6: 你的叫什么名字啊？
4: 他的叫乌拉草。
6: 乌拉草？
5: 哎，
6: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
4: 报告长官，遵照您的吩咐，这些劳工一律只叫他们编号，他能有个名字呢，那已经是抬举他了。
1: 司令官阁下，据我所知，乌拉草是满洲最最普通的一种野草，到处都可以见到。
6: 哦，有戏。
0: 说，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名字？说，
7: 说呀，
5: 长官，这是因为我在工棚里，会用乌拉草给大家伙搓鞋垫子、续草席子，大家伙看我手巧又热心肠，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长官，您要是不喜欢，就叫我九号好了。
4: 对，长官，就叫他九号吧。
0: 不，就叫乌拉草，我喜欢这个名字。直男满洲的贱民就配该叫这样的名字。
4: 是，
0: 乌拉草。我很好奇。

0: 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0: 啊，鱼龙百戏，
1: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2: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3: 同事小李啊，是个彩迷，坚持一年多，连个十块钱以上的奖没中过。最近小李呢，改变了买彩票的方式，每天只买两注福利彩票的3D。投注号码以他的生日8月31号为准，组成831这个固定不变的号。按小李的话来说，他的买彩策略由遍地撒网式改成了守株待兔式。小李守株待兔坚持了一个多月，还是无缘中奖啊。那天上班的时候，小李翻开报纸上的开奖信息一看，顿时一脸的懊恼，哎呀，怎么开出个832啊，就差一位数我中了，真倒霉，要是我晚上一天多好啊。同事张丽在旁边一看笑了，哎呀，你也不要懊悔了，你要是晚上一天嘛，你就选901了，八月份嘛只有31天，八月份哪会有32天啊，是的。
4: 轻松幽默的相声，搞笑开心的小品，妙语连珠的说唱，鱼龙百戏的曲艺，曲苑茶楼奇思妙想的策划，精品联播的舞台，大嘴巴王鹏让您快乐一整天。
5: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这一期我们说张献忠奇袭襄阳。公元1639年5月，张献忠在湖北古城再次起义。原来张献忠曾经在古城接受明朝的招安，并不是真心投降，而是暗暗积蓄兵力准备再起。明朝的将领发现张献忠的意图，准备派兵镇压。张献忠呢，先发制人，在古城杀掉明朝的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罗汝才也起兵响应，明朝总兵左良玉派兵进攻，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只留下几百残兵败将就逃回去了。气得崇祯帝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杨嗣昌带了崇祯皇帝的尚方宝剑，率领10万人马耀武扬威到了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张献忠呢，转移到玛瑙山的时候，由于起义军队伍里面混进了奸细，起义军陷入敌人的包围圈，被左良玉大军打败，损失了大量的金银战马，张献忠的妻儿也成为了俘虏。张献忠带了1000多骑兵从湖北转战到四川，杨嗣昌跟踪追击，把他的行辕迁到重庆，准备在四川消灭起义军。杨嗣昌在四川到处张榜，说如果有谁能抓住张献忠，赏给黄金万两，封侯拜相。哪知道第二天，在杨嗣昌的行辕里却发现了很多标语，上面写着有能斩杨嗣昌头的赏银3000。杨嗣昌派出大批的官军追剿起义军，张献忠的起义军呢，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捉摸不定。一直到第二年正月， 官军才在开

0: 追上起义军。当明军将领猛如虎刘世杰拖着疲劳不堪的士兵赶到，张献忠的起义军绕到背后，从山上呐喊着冲下来，官军全部崩溃，刘世杰被杀，猛如虎呢，好不容易逃脱。起义军杀退敌人，在营里面拍手唱歌，前有少巡抚常来团转午，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各部离我三尺路。少巡抚指四川巡抚邵杰春，廖参军指监军廖大亨，杨各部就是指的杨嗣昌。这首歌传到明军那儿，杨嗣昌听了以后是哭笑不得。公元1641年，张献忠发现杨嗣昌把重兵都放在了四川襄阳，兵力空虚，就摆脱明军，突然带兵离开了四川，往东转移，一天一夜急行300-400里，把杨嗣昌大军远远地甩在后面。到了湖北当阳，他遇到另一支明军堵截，张献忠把娄汝才留在当阳，自己率领精锐部队直奔襄阳。杨嗣昌在重庆得到消息，连忙派使者赶到襄阳，命令襄阳的明军严密防守，哪知道使者走到半路被起义军发现抓了起来。起义军在使者身上搜到了令牌文书，上面盖着杨嗣昌行辕的大印。张献忠把他的义子李定国叫来，让他打扮为杨嗣昌的使者，带了几名随从和令牌文书混进了襄阳城。李定国带了公文令牌来到襄阳城边，正是夜色朦胧，他在城门外向守军喊话，守城民兵听说是杨各部派来的使者，验过令牌文书也就没有怀疑，把李定国和随从士兵呢都放进了城。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士兵在城里面好几处放火，全城的老百姓从睡梦当中惊醒，发现到处火光冲天，全城大乱。在混乱当中，起义军打开城门，大队人马赶到，官军再想抵抗来不及了。起义军进城之后，一方面派人打开监狱，他们救出了被俘的士兵和家属，一面直奔襄王府，活捉了襄王朱一鸣。张献忠坐在襄王府大堂，派士兵把朱一鸣押上堂来，朱一鸣吓得直打哆嗦，跪在地上求饶。张献忠一看，我不要别的，只要借你的头派个用场。朱一鸣一听，这不要杀他吗？吓得磕头犹如捣蒜啊！我宫里有金银宝器，听凭千岁般用，只求饶命。我进了襄阳，你的金银财宝有什么法子叫我不搬啊？不过你不把头借给我，那杨嗣昌还死不了呢。说着，张献忠吆喝了一下，把朱一鸣拉下堂去杀了。张献忠占了襄阳，缴获了杨嗣昌储存在那里的大批粮饷兵器，又把襄王府金库里十几万两银子分发给当地的饥民。老百姓听说处决了罪恶累累的襄王，高兴劲儿就不用提了。张献忠攻破襄阳的消息传到四川，杨嗣昌惊呆了，他处心积虑布置的围攻起义军的计划全部破产，特别是张献忠在他眼皮底下来个突然袭击，使一个襄王丧了命，这怎么向崇祯皇帝交代呢？杨嗣昌失魂落魄从四川跑到湖北，刚到沙市，听到一个消息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离开商洛山区重整旗鼓，趁河南兵力空虚的时候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长洵。这一来，杨嗣昌更是又惊又怕，他想来想去没有出路，只好自杀谢罪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个笑声不断的节目，一个爱说笑话的胖子，一群爱好快乐的听众，组成了相声小品搭建的空中茶楼，江苏文艺广播，王腾请你做客曲苑茶楼。
2: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

0: 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请问您贵姓啊？
3: 免贵姓陈呢、
2: 啊？哦，您是陈老先生。
3: 哎，
2: 陈老先生，我想跟您探讨个问题啊。
3: 哎、你等等、啊、等等。我多大岁数就陈老先生？
2: 哦，陈先生，
3: 哎，
2: 陈先生有这么一件，
3: 对、啊，也别叫先生，
2: 哦，陈太太，
3: 哎，陈太太，
2: 那怎么叫您？
3: 你称呼姓就行了。
2: 老陈，
3: 哎，
2: 老陈呢？有
3: 嗯、啊，我还没老，
2: 那叫您忠臣，
3: 我还不够，
2: 那您就是奸臣了。
3: 奸臣呢？像话吗？
2: 那怎么称呼您呢？
3: 你称呼小陈就行了。
2: 小陈
3: 啊，
2: 这玩意儿说起来不上口，
3: 那怎么办呢？
2: 改改吧。
3: 怎么改？
2: 随我
3: 啊，
2: 姓范。
3: 干嘛随你呀、啊？
2: 姓范有好处。
3: 有什么好处？
2: 第一，说起来上口；第二，在我们单位特别受重视。
3: 你们什么单位？
2: 废品收购站的。
3: 哦，专门收购姓范的。
2: 啊，
3: 不。重视姓范的，
2: 当然了、
3: 啊、
2: 就因为我姓范
3: 啊，
2: 我们新来那头特提拔我为一个办公室的主任。
3: 什么办呢？
2: 讨债办，
3: 要账呢。
2: 怎么了？
3: 还怎么了？这个人不知好赖。
2: 什么意思？
3: 但他们头还器重他、嗯、那是难为他呢。
2: 怎么回事？
3: 还怎么回事
2: 啊？
3: 你知道吗？现在要账难着呢。
2: 哦，
3: 我有这么一句话吗？
2: 怎么说的呀？
3: 说欠账的是爷爷，
2: 哦，
3: 要账的是孙子。
2: 哎呦，
3: 就你们几个人，
2: 嗯，
3: 还能要来账？
2: 嗯，
3: 哪儿瞧人家？嗯、
2: 我说谁把你气门芯拔了？
3: 这怎么说话呢？
2: 怎么还直撒气呀、啊？
3: 你不管怎么说，要账就是难。
2: 一般人要账难，换我们讨债办那几个人就不难。
3: 那你们那几个人都有谁、啊、
2: 没说全姓范吧？
3: 全姓范。
2: 主任我范伟，
3: 嗯，
2: 副主任范瑶，
3: 嗯，
2: 男科员范病，女科员
3: 谁？
2: 范建。
3: 嘿，您瞧这名儿，
2: 别看名儿不怎么样
3: 啊，
2: 个个起得非常贴切。
3: 怎么贴切？
2: 首先说范病
3: 啊，
2: 五十来岁干部老头，骨瘦如柴，呵的气喘，
3: 嗯、啊，
2: 不敢大声咳嗽。
3: 要大声咳嗽呢，
2: 能把自己蹲一跟头，
3: 这也太弱了。
2: 要怎么叫范病？
3: 那范建什么样？
2: 30多岁小媳妇儿，花枝招展，浓妆艳抹、
3: 啊。
2: 别的甭说，
3: 嗯、
2: 啊，他要是跟你范起剑来，
3: 怎么样？
2: 能把你剑得头皮发炸。
3: 我至于那么没出息吗？
2: 不相信。
3: 当然了。
4: 哎呦，
3: 哦，这就开始了。
4: 这不是相声演员陈老师吗？
3: 别叫老。哎呀，吃饭听这动静可够闹心的。
2: 这犯病也直解释。
3: 怎么解释？
5: 你们吃饭、
3: 嗯、
5: 我这咳嗽、
3: 啊、
5: 不礼貌啊。
3: 他倒明白。
5: 哎呀，咳嗽这玩意儿啊、
3: 嗯、
5: 他板不住。
3: 是啊，
5: 你越板越厉害。我说你们别看我，你们吃你们的。
3: 那吃得下去吗、
5: 哎、厂长啊？
3: 干什么？
5: 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3: 这什么事儿啊？
5: 我想用你家这水杯吃片药啊。
3: 啊，那就吃吧吃吧。
5: 哎哎哎，这药底随身携带。哎、
3: 嗯、
5: 哎
3: 嗯
5: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哎呀，
3: 吃下去了，
5: 吃下去了。
3: 嗯，
5: 这按理说呀，
3: 嗯，
5: 像我这病啊，
3: 嗯，
5: 都不应该用你家这杯吃药啊。
3: 你什么病啊？
5: 倒没啥大病
3: 啊、
5: 嗯，就是一般的肺结核。没事没事，才到活动期，
3: 那受得了吗？
2: 这厂长一听，当时脸都白了，掏出笔来，唰唰唰写几个字，那什么犯病，明儿你到厂里取钱啊！
3: 这怎么就给
2: 了？他怕传染肺结核啊！
3: 是
2: 啊，这犯病刚一告急，范建把钱也要回来了。
3: 他去哪儿了呢？
2: 他去的是一家，真正比量
3: 比量。

0: 肥瘦正好。
1: 什么就正好了？中午打个饭盒吃馅饼，只要吃着吃着一进来人，他就跟厂长撒娇。
0: 撒娇？哎呦，厂长，你看你，一来人你就害羞，一来人你就不好意思，吃饭干啥藏着掖着？来，再喂我一口。
1: 谁喂你了？只要厂长前脚一走，他回头就给厂长夫人挂电话。
2: 干嘛？
0: 喂，请转告厂长，晚上7:05听见。
2: 还要跳舞啊？
1: 到第四天厂长就受不了了。那什么范建，这人的钱你点好啊。
0: 服了。
1: 要是范建可真稳得住。
0: 厂长，我不着急。
1: 厂长说我急，姑奶奶。
2: 你要再不走，厂长非离婚不可。
1: 这范建把钱刚一要到手啊，范苗又胜利而归了。
2: 他去哪儿了呢？
1: 他去的是一家钢铁厂啊。本来啊，这厂长已经答应给钱了，可是财会科愣卡着。
2: 他卡着干什么？
1: 非要10%的回扣不可。
2: 欠钱补完还要回扣？
1: 范瑶不着急啊，每天往财会科一坐，
2: 对，开始打农活。
1: 对，他是男的，
2: 那他看小说，
1: 他迷糊。
2: 对，迷糊
1: 啊。是啊。
2: 他怎么还迷糊呢？
1: 是他脑袋老这样看字能不迷糊吗？
2: 那他是迷糊。那他坐在那干嘛呢？
1: 什么也不干啊，就这模样啊啊，冲大伙乐。
2: 乐，
1: 有人乐着乐着一高兴还唱两口的。
2: 唱什么？还清清嗓儿。
1: 随着我的节奏跟我摇啊摇啊摇，出现欢笑。摇啊摇啊摇，出青春年少。摇啊摇啊摇，的乱七八糟。摇
2: 摇摇摇摇，别摇了。
1: 就这么摇到第五天，财会科再也不要回扣了。
2: 怎么了？
1: 一共7个人，6个人这模样了，
2: 全摇上了。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其实也是第一次了解啊。其中呢，绝大部分是那种羽翼未丰的幼鸟，或者是尚未独立的动物幼崽。激增的救助数量呢，不仅让动物园的救护中心啊，这个各个功能区呢，处于一个满负荷运转的状态，更是对整个救护团队的一个医疗救治，还有日常饲养以及应急调度方面的一次巨大的考验啊。那大家可能会关心，这个都有什么样的物种呢？什么鸟类比较多呢？啊，今天带大家呢，这个我觉得是了解一下救护的啊种类，同时也了解一下这些不同的鸟类啊。今年的救助名单里呢，鸟类占了绝对的主体啊。比如说有一个椋鸟，它呢更是一跃成为数量最多的救助物种，累计达到了127只啊救助的鸟。
7: 这个鸟还比较容易受伤啊。
6: 对，因为这个椋鸟呢，它习惯呢就是很特别。因为它的习惯是在比如说烟囱一些通风管道这些人造结构当中来筑巢繁殖，扎堆救助的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也比较常见、
7: 是的。那仅5月30号一天就收到了16只的椋鸟幼鸟、那这个往年啊，这个灰椋鸟的数量呢呈大小年交替的状态、一年多呀一年少、
6: 那还有这种规律。
7: 对，那丝光椋鸟的这个数量呢是比较稳定的，一直挺多的。而今年啊，这两种的椋鸟同时增多，就成了救助队伍的主力军。我觉得为什么救助，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这习惯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就
6: 他在烟囱里面啊，就很危险啊。对，
7: 那所以说紧随其后的还有这个像一些这个
6: 斑鸠啊
7: 乌鸠啊还有斑头啊等这种常见的野生鸟类。那其中呢，斑鸠接收了这个105只呢啊。
6: 对，那你像乌冬啊，今年呢数量是远超过往年的，也累计救助了99只。哇，这个数量确实是很多啊。斑鸠虽然全年都有救治记录，但是当下呢季节的数量就特别多，因为他们喜欢在居民的阳台上的花盆还有呢像空调外机旁边来搭建一些非常潦草的窝。这个

0: 窝的结构呢，可以说都算不上是窝，特别的松散，幼鸟的就很容易掉落。还有呢，像这个斑头修流是每年的雏鸟季当中动物园救助中心收到数量最多的，其实呢就是猫头鹰的幼鸟，
1: 就小猫头鹰。
0: 哎，对，它每年呢都会像动物园都会接收个50只左右的这个斑头修流的幼鸟，但是今年接收的数量比往年多了不少，救助高峰季的时候还未过半，已经接到了51只修流。到了6月份的时候，像6月6号单日就收到了10只这个修流幼鸟出现哈，这个救助。今年接收的数量确实比往年还多了不少，而且救助高峰期还未过半啊，已经接到了这么多。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什么灰喜鹊呀，36只，红隼16只。等等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类型的鸟类啊都有不少，
1: 就是你能想到的咱几乎、
0: 所有的幼鸟，
1: 这个红山动物园都救了。
0: 哎，是的啊。
1: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呢，除了这个幼鸟之外，那灰头麦鸡的蛋也经常被误捡
0: 啊，误捡。
1: 因为这个动物啊，它跟其他的这个鸟不一样，它喜欢干嘛？它喜欢把蛋直接铲在地上就是让人会以为就是它们的跟这个小石头一样
0: 啊，
1: 所以说总会有好心人把它们当做无人认领的蛋来带走了送过来。那今年的动物园救助中心接收到的这个
0: 麦鸡蛋，
1: 就麦鸡蛋的蛋，比接收到的这个灰头麦鸡还多。
0: 嗨。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当你如果真的在野外啊偶遇了一个像小石头一样的这个蛋，可能呢它的这个亲鸟就在附近，注意呢不要贸然的把它们直接捡回来，你可以把它先放到一个安全一点的地带，不要放在道中央啊，
1: 对对对，
0: 这样的确实也是这个你看无论是筑巢的还是这个产蛋的位置啊，都是给他们增加风险系数的，
1: 是的，
0: 就跟他们的习惯也有很多的关系。这个兽类动物的救助数量呢其实较往年也有所增长啊，比如说中型兽类獐子呢就收了12只，其中呢10只是小幼崽，还有小型兽类里的像刺猬啊24只啊，黄鼬10只，还有这个赤腹松鼠4只，其中的赤腹松鼠较往年啊是比较少见的物种，今年呢也是频频现身。我觉得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啊，生态变好了，所以很多的小动物呢它的这个繁衍更加的顺利了，然后才会有这么多的数量出现呢。
1: 我觉得是有关的。那你像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刺猬，它一般会生活在这个院落的杂物堆角落的缝隙，然后呢可能有人整理这个院落清理杂物啊，很容易把它这个藏匿其中的刺猬幼崽给发现了。
0: 哎，没错
1: 啊，就像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出门跑步的时候，我就在垃圾桶旁边看到过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2只刺猬。
0: 是的，其实这种比较高的偶遇概率啊也跟他们这种小型兽类的活动特点有关，像刚才提到什么黄鼬啊松鼠啊，他们在幼育的时候呢会不断的更换育幼的地方，就是会叼着幼崽一个一个的转移，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下受到惊吓了，就慌忙逃窜，然后
1: 就把其他的给落下了。
0: 哎，对，就会遗失掉了。往往这种情况下，幼崽就很容易被大家所捡到了。所以各类野生动物呢，齐聚救助中心，也构成了今年这个救助季非常繁忙的这样的一份救助清单。我觉得这份清单拉下来的话，光是这个生物种类就够好几页纸的了。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工作人员太不容易。
0: 太辛苦了，
1: 就是，你想一旦到这个救助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么多小动物，他们可能就是没日没夜的，可能就是好些人捡到就送过来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咱们的，这个，
0: 一个生命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需要对他负责。
1: 然后咱们救助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就要这个24小时连轴转啊，不断的这个救助。
0: 对，因为每一种动物也好，就算是鸟类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多鸟类，他们吃的食物可能也不完全一致，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兽类啊等等，他们饿的时间也不一样吧。
1: 鸟类就更脆弱了，就是鸟类，因为有些小鸟它刚出生，比如说他们的喂养方式可能只能通过这种针管来吸奶，然后来给他们灌进去，对不对？
0: 没错，所以呢也非常的脆弱啊，需要大家的呵护。所以呢我们这个饲养员可以说做到了24小时日夜坚守啊，才能把他们救助过来。面对像大批的幼鸟啊，这个幼崽动物园的救助团队呢有一套非常精细化的分级喂养体系，比如说数量庞大的这个两鸟幼鸟呢，饲养员会按照它的生长阶段划分5个精准的喂养区间，一旦发生了野生动物啊这个遇险啊，这个不要亲自的去尝试喂养，

0: 要尽快的联系专业人员，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因为真的，大家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去喂养这些野生动物。
1: 就是有些好心人，可能比如说你捡到一只幼鸟，他们会觉得这个鸟可能很饿。
0: 我给他吃点饭吧，
1: 我给他吃点这种米饭、人类的零食，能不能行？其实呢，这些这种营养配比啊，人类的零食啊，跟野生动物的天然食性是不符的。你喂了可能会导致鸟类幼崽的发育出现问题，还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食物的大小不合适啊，卡住了它的这个喉咙或者是气管，导致它没有办法消化，造成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0: 对，没错啊。现在呢，可以说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啊，这个野生动物的救助高峰期呢，仍然是在持续的，所以说这个工作是任重道远的。希望大家呢理性科学的善意啊，守护身边的这些野生小邻居们，让他们呢可以更加健康的茁壮成长吧。这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啊。这个如果在野外啊户外遇到了这些小动物，请一定要好好的善待他们了啊。
1: 没错，
0: 今天的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3: 在半点之前啊，大家听到那首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声音会发光》啊，是来自于我们制作的这个江苏文艺广播所制作的儿童广播剧《会发光的声音》的一个主题曲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这个声音一听过了之后就忍不住的跟着哼唱起来了。那么假期的时间呢已经到来了，大家有什么样不同的安排呢？我觉得如果要是不出门远行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哎没事听一听我们特别制作的儿童广播剧，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4: 没错，
3: 这个既长知识，同时呢又能感受到剧情当中的人物的变化，也没准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内容呢。
4: 对，大家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上来找啊。
3: 没错啊。同时呢还有啊，这个假期来了，可能各位家长要么出行，要么的话很多时间呢家长这个孩子是在家里面的，对吧？那暑期的时候呢有很多安全的提示，为了让大家安全的安心的放暑假啊，快乐的去这个过暑假，所以呢暑期的安全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咱不能在假期的时候放假啊，这个时候安全我们要全时段的啊这个准备好。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成长能量站的时间，不妨家长和小朋友都来听一听有哪些安全问题即将是有隐患的，对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成长能量站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5: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小星星成长能量站。
3: 成长能量站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盛夏已至，暑意正浓，2026年的暑假呢已经到来了，所以呢，要感谢啊，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平时日常生活的配合，可以说家校社共同的努力呢，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非常舒适、安全，同时也是获得成长的啊学期时间。那么现在假期了啊，学生的外出呢也是会增多，而且呢又碰上有高温呐、降雨。与天气的叠加啊，各类安全隐患呢也会容易出现，所以孩子的安全就是咱们家庭最大的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事儿，也是学校的重中之重啊。所以呢假期来了，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是谁呢？对吧？就是家长了。所以呢也要恳请各位家长切实的履行你们的监护责任，对吧？尤其是带着孩子出行，或者是在家里面居家啊，或者是上网交友等等各类的动态啊，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防线。
4: 那这个暑期安全最重要的就是严防溺水了，夏季的气温比较高，溺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家长一定要反复的叮嘱孩子，牢记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游泳，不盲目的下水施救。
3: 哎，对啊，就是这个最后一项啊反而要特别的提及一下，不要盲目的去见义勇为，我们现在提倡的叫见义
4: 智
3: 为，对，一定要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找旁边的大人等等的，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啊。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游泳，有很多小朋友夏天就喜欢在什么呢？泳池当中泡着，也舒服嘛，就非常的凉快。但是游泳啊，要选择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游泳场所，而且呢，必须要有家长陪同。游泳前呢，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避免什么呢？在水下是真的会抽筋，我自己就体验过，就是游着游着还突然间不知道是水温啊还是什么原因，然后突然间脚就抽筋了，这个抽筋啊在游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啊。
4: 而且游泳一定要选择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游泳场所，并且要有家长陪同，游泳前呢还要做好这个热身运动，就防止刚才说到的这个抽筋的现象。如果这个你贸然的去下水营救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危险的。另外要远离河道，远离池塘，远离水库，远离工地这样的危险区域。
3: 对，
4: 而且家长你一定要是了解咱们家孩子的一个动态，
3: 对
4: 啊，比如说那个孩子去哪儿，你要知道知去向，知同伴。

0: 知地点知归时，
1: 嗯
0: 啊，同时你要教会孩子这个科学的施救，
1: 嗯，
0: 啊，像刚才讲的，别盲目救人啊，第一时间呼救，并且寻求成人的帮助。
1: 没错啊，这个你像有很多的那种河道边上，其实是有救生圈啊，还有竹竿等这些工具进行救援的。
0: 嗯，
1: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使用这些工具可能操作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0: 嗯，
1: 对吧？力量啊等等的，包括它的准度啊等等，还是要找大人来帮助，找成年人啊，一定要记得见义智为。这是关于暑期的溺水啊。那另外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暑期的交通安全。假期啊，这个外出增多呢，啊，家长一定要做好提前引导的作用。首先呢，就是，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啊，走人行天桥，注意观察红绿灯啊，信号灯的作用啊。红灯停，绿灯行，这个大家都知道。黄灯亮了，咱们得等一等，别着急。还有呢，就是其实大家会看到小区当中啊，或者是有一些公园啊，有很多小朋友会骑着车子啊。但是呢，要注意什么呢？未满12周岁的小朋友是严禁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是严禁骑电动车上路的。乘坐电动车的时候呢，就务必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然后乘坐汽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不将头还有手伸出窗外。其实这很多年前，其实我看到过一则新闻啊，是一个小朋友，当时应该是未满12岁，然后跟着爸爸一起在一个乡间的路上，
0: 嗯，
1: 就是类似于那种山道啊，去骑行的。但是呢，旁边有车过，小朋友在骑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危险。
0: 那还是比较危险的。
1: 是的啊，就算这种陪同，那你也要注意，就是未满12岁，就是严禁啊，
0: 嗯，
1: 就直接啊一条严禁在道路上骑车，大家记住这一点就好了。
0: 对，另外骑车或者是行走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不要玩手机，不要追逐打闹，不与机动车抢道啊。
1: 嗯，
0: 那而且教育孩子外出呢，必须提前要告知家长，不在车流密集的区域玩耍，不独自远行，不在外留宿，养成文明的安全的出行习惯。
1: 是的啊，这就是交通安全，这个交通安全上面的啊，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小区当中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是，特别开心的骑着自行车，甚至约上3、5好友。
0: 嗯，
1: 你可能经常会看到小朋友啊，嗖嗖嗖的几辆车，连着就直接从你身边啊，这个呼啸而过。但其实这也是危险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在小区当中，其实除了有小朋友之外啊，还有很多的比如说老年人啊，
0: 婴幼儿
1: 啊，对，还有那种婴幼儿，对吧？有的可能才刚刚学会走路。那很多的小朋友他快速的在小区当中去行车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误撞他们，而且这种事情的新闻也是时有发生的。但是他们由于啊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没有办法掌握自身的这种平衡能力，那一下子摔倒了，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各位家长，这一点教导也千万别忘了再叮嘱一下。
0: 没错啊。那咱们再来看看居家安全。
1: 嗯，
0: 孩子居家期间呢，家长要及时的排查家里的安全隐患。
1: 嗯，
0: 不玩火，不玩打火机，
1: 对，
0: 火柴这样的易燃物品啊。
1: 嗯，
0: 不要随便的去摆弄电子设备。
1: 嗯，
0: 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
1: 哎，是的。
0: 另外涉及到开门啊，这个不给陌生人开门。如果有陌生人敲门，你可以隔着门跟其对话。不要透露自己独自在家的信息，必要的时候联系家长或者是报警。
1: 对啊，还有呢，就是不要攀爬你家的窗户、阳台的栏杆，不要在飘窗上面玩，这都是容易发生坠落危险的地方啊。同时还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小朋友啊，不要高空抛物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也许你抛下了一个小小的硬币，但是呢，如果楼层较高的话，它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还有呢，就是合理的使用燃气设备啊。
0: 嗯，
1: 其实我前不久还看到了新闻，有发生这个其他的省份啊，有发生这种燃气爆炸的情况，它的威力非常的大。所以呢，在使用前后一定要及时关闭阀门，如果出现了燃气泄漏，迅速的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进行通风，切勿触动电器的开关或者是使用明火，并且及时通知专业人员来维修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是自己在家里面，我看还会做饭啊，现在这个动手能力也比较强。但是呢，这个在他们制作完成之后呢，也一定旁边还是有个大人在看着，要不然的话还是会比较危险的。
0: 是的，来看看饮食安全问题啊。那夏季呢，这个气温是比较高的。 湿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家里的食物是容易变质，当然这个时候也是肠胃疾病、食物中毒的高发季啊，小朋友需要做好健康管理，
1: 嗯，
0: 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咱们放假了，别在家暴饮暴食啊！家长看不到的，咱们就使劲吃零食，这不行啊、
1: 嗯！对，
0: 要少吃辛辣、
1: 嗯、
0: 啊、生冷、油腻的食物，不大量使用冰镇的饮品、瓜果、
1: 嗯。
0: 另外，要杜绝购买路边的无证摊贩的零食、小吃、三无产品，不吃过期变质发霉的食物，谨防中毒。注意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勤剪指甲、勤换衣物，养成干净卫生的生活习惯，合理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增强体质，预防夏季的常见病传染病。
1: 嗯，没错啊。还有呢，就是现在小朋友用到的手机啊、网络产品、电脑啊比较多，所以呢，假期的时候网络安全也特别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家里面啊，如果小朋友不是这个假期期间呢，就算是外出，可能有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家中度过的啊。那有比如说老人会帮忙带娃的，对吧？对，帮忙看着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孩子一闹啊，这个老人就会把手机，哎，行了，你去玩会儿吧，把手机给他了，或者说是啊，自己偷偷摸摸的就知道手机放在哪儿，密码也知道怎么解锁、嗯。现在小朋友可是厉害得很啊。那这个时候呢，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增多了，但是家长需要做好几项准备，比如说这个未成年人的什么上网模式，你得把它好好的打开了啊，嗯、不能这个轻易的让孩子就把它点掉了。绿色上网，健康上网。要筑牢一个网络安全的防线，比如说使用平板手机还有电脑的时长，还有杜绝他们去沉迷在网络游戏、短视频啊，这个熬夜上网啊，这对于视力的损伤特别的大啊！不要随便的去这个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这一紊乱起来，到时候调整也会比较费劲啊。还有呢，就是文明上网，不要这个随便在上面发言，小朋友这个随便去说话，要理性。还有呢，就是不要去浏览一些低俗啊、暴力等不良信息的网页，也不要随便点开陌生人的链接，下载不明的软件，随便添加陌生好友。这个时候呢，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啊，有很多小朋友在假期的时候玩游戏特别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随便充值啊，这个你得把你的银行卡关联锁好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别人给发一条短信说可以买什么样的装备，然后甚至有很多成年人都会点进去买装备，小朋友更是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些信息，然后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啊，连接着手机，再连接着支付功能，好了，哎，你的银行卡就一扫而空了啊。
0: 那同样，暑假也是亲子陪伴、心灵沟通的一个比较良好的时间啊。家长呢要多倾听、多沟通，平时对待孩子呢，你要去耐心的一个疏导啊，不要随意的指责、打骂啊，要营造比较良好的家庭的和谐的氛围。
1: 嗯，
0: 要关注咱们宝宝的情绪变化啊，这个及时的疏导啊，这个及时的引导。鼓励孩子合理的规划假期生活，读书、练字、做家务，参与公益实践，丰富假期生活，培养自律品格，避免假期虚度。
1: 嗯，没错啊。还有呢几项，其实就是像防拐防骗啊，这个防侵害的这样的几个事情啊，大家也要记在心里。不要这个轻信他人，也不要独行，也不要盲从啊。有陌生人要接你啊，或者去哪儿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先和家长进行确认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要保护自己啊，要做到保护，这个护隐私、避危险，还有快求助啊。几点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们稍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对他加强一下意识的培训啊，这些安全意识的培训很重要啊。
0: 嗯，
1: 还有呢，最后一个就是跟大家讲到的啊，加强监护啊，监护责任真的是重于泰山的啊，安全责任非常的重要，监护一刻不能松懈。希望各位家长呢可以强化居家的安全管理，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啊，这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内容啊。还有呢，就是外出游玩的时候，在家长的监护下进行活动，千万不要随便乱跑。高温的时段呢，尽量的去减少一些户外活动，或者去到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啊，要做好整个假期的安全防护问题了。
0: 没错，相信在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一定能度过一个平安、文明、健康、多彩的假期。要最后祝大家假期快乐。嗯嗯、
1: 没错，假期愉快了。今天的成长能量站就和大家一起说到这儿了。

0: 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带着大家通过声音，通过音乐来聆听经典。今天选择的这首由

0: 古诗所改编成的音乐呢，是选自于唐代诗人张九龄所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望月怀远》。这首诗当中呢，如果一说名字，你可能会猛的一下想不起整首诗，但是这其中的第一句那是非常的有名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怎么样，有没有想起整首诗来呢？《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望月怀思》的名篇，开头的时候紧扣着主题，首句就写着望月，而次句呢写着怀远，可以说是非常的点题了。接着呢又直抒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后面的几句呢又具体描写了彻夜难眠的情景，然后结尾的时候还不忘了书写对远方亲人的一片深情。全诗当中可以说是构思非常的巧妙，而且呢情景交融，细腻入微，也是感人至深的。整首诗当中所表达的意思呢，也是比较能够让大家浅显易懂了。茫茫的海上升起了一轮明月，此时你我都在天涯共相望，故乡亲人都在埋怨着月夜太漫长，整夜里不眠而把亲人怀想。蜡烛熄灭，怜爱着满屋的月光，我披着衣服徘徊深夜，感受着这夜路的寒凉，不能把美好的月色捧给你，只希望能够与你在梦中相见。那么这首诗到底是创作于何时呢？作者张九龄啊，曾经在朝中任宰相之职，后来呢遭到奸人的诽谤排挤之后，在开元24年的时候罢相。《望月怀远》这一首诗呢，应该是在开元24年张九龄遭到贬谪之后，任荆州长史之后所写的一个作品。作者远离他乡，望着月亮而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所写出。起句的海上生明月意境非常的宏大，而且呢也成为了传世的千古佳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这首著名的诗所改编出的歌曲《天涯共此时》，演唱者关喆。那么这首作品也是在央视的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出来的。
1: 海上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这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1: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2: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3: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新进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相亲的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好了，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戏剧王子周冬亮演绎的戏剧沙家浜当中的这一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那接下来再请大家来欣赏戏剧名家倪桐芳在沙家浜当中的这段风声锦，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西剧《风声井》，接下来最后几分钟我们请大家再来欣赏淮海戏演绎的沙家浜当中的这段《风声井》，这是由淮海戏名家杨秀英为大家演绎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了，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一组现代京剧联唱。那接下来呢，剩下的几分钟呢，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现代京剧联唱。那么伴随着这一组熟悉的旋律呢，我们今天的梨园漫步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十五点钟呢，是由子君为大家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您好，音乐的老地方我们又相逢了。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在七月的第一天。

经典的旋律是来自于一支老歌，1963年由姚小舟、朱建儿创作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在1963年最早由任桂珍演唱，后来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由胡松华演唱，再后来竟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老师的演绎之后广为流传，层次丰富，情真意切，通过三个乐段将音乐的情绪从舒缓低沉转到激昂高亢，唱出了对万恶的旧社会的痛苦回忆，同时也表达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深沉的爱。风从东方来节目开场曲7月1号节目伊始，这是7月伊始的第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

年的时候，97年的这一天，我应该在北京，整个一天都像过节一样的激动欢腾，因为那一天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晚上还有盛大的演出，于是和当年的老朋友们一起就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一人拿着一个小旗帜，然后欢舞着，兴奋着，想要进入天安门广场去参与狂欢。其实想想真天真啊，因为那一天呢，通过电视来观看直播的朋友们都知道，那天广场上正在大演出文艺大联欢哈，所以一直到天亮凌晨的时候，我们举着小旗子一点儿都不疲惫，然后各回各家。深深难忘的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日，回归纪念日，我们听听这首美丽的歌《东方之珠》，献给香港。

田震，久违的田震这曲《执着》，声音当中透着力量，这让我想起好像歌如其人啊，经常会说我们说出的话语当中其实透着个人的性格。那田震的直爽和倔强，它也是源自于原生家庭的熏陶和早年的吃苦经历。田震呢，出生于军人的文艺家庭，父母都深耕文艺领域，所以给予了他极具力量的嗓音。早年他的乐坛之路也十分的坎坷，连发三张专辑毫无水花，直到业内的前辈助推推出单曲，才正式的踏入乐坛。入行初期，他过得极度的拮据，收入微薄，居无定所是常态。就说冬天没钱买煤取暖，门缝里灌进冷风，夜里冻得实在难以入眠。深夜演出结束，在后台铺几张报纸，将就着就过了夜。常年的底层摸爬滚打，磨练出田震宁折不弯、绝不妥协的强硬的性格。94年，他签约了红星生产社，迎来了事业的黄金上升期。不过，他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只接自己认可的作品，拒绝过度的包装干涉。比如说，田震的那些单曲，至今仍然在传唱着，都是经得过时间的历练，像《执着》《野花》《干杯朋友》等等金曲，包括像《铿锵玫瑰》，更是成为中国女足的

精神符号。在那些年，田震凭借着扎实的唱功和独特的曲风，稳稳地站稳了华语乐坛的一线女星的位置。事业爆红的同时，和同行比如说那英的矛盾也是逐渐的浮出水面啊。两个人同为北方的实力派女歌手，曲风定位相近，性格同样的泼辣直率，所以媒体呢也常年的刻意对比造势，不断的放大两个人的竞争关系。早年田震就直言说跟那英并不熟，一直到了2001年的颁奖礼，那个颁奖礼还在南京啊，成为两个人彻底爆发的一个导火索。总之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哈，这里不再八卦了啊。这件事情当时闹的也是纷纷扬扬，两个人都不愿意妥协，最终彻底断联，再无同框的可能。风波过去之后，两个人的事业人生走向彻底走向了两极分化。那英顺势深耕娱乐圈，凭借各种资源持续爆红，手握顶流综艺常驻席位，稳居乐坛大姐大的地位，常年站在舞台的中央。而田震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

信心锁，这是来自于朱哲琴的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哈。信心锁，这是一首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中部地区巴克达人的传歌。巴克达人呢，主要分布在有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的山区，他们大多数呢是聚居在多巴湖的周围，是当地的一个很大的湖畔啊。他们主要从事农业，这里湖水清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巴克达人经常在湖上泛舟歌唱。这是印尼民歌，最初呢它是无伴奏的形式。

罗大佑作词作曲，齐豫演唱的这首《船歌》。电影呢是描写男主角从美国打工归来，到大陆故乡寻亲，和女主角之间纠纠缠缠的爱恋故事。影片接近结尾的时候，女主角张艾嘉身着一身嫁衣，带着男主角在外面打工，用自己的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八两金打造的嫁妆乘船远嫁。男主角奔走在岸边，骑车追逐，登高远望，此时想起了这首主题歌《船歌》。是啊，年华如水，爱情四周，歌声悠扬飘荡在水面上，深深地打动

纠结着人心。在罗大佑的音乐里，相信和导演赵婉婷的心情一样，都在探寻着中国人的根，从电影也好，影像也好，音乐也好，不同的艺术形态里面来探寻中国人在离家之后，在海外渴望着落叶归根的太多心境。他描述的似乎在海上飘飘荡荡，慢慢的要荡回去了，你不知道荡你回去的到底是船还是海还是命运。于是悠悠荡荡回到了故土，那中间的渴望跟情绪不言而喻。这首歌同时也是罗大佑在89年之后的作品的一部分，他尝试用了东方的曲调情绪来描述中国人的情节。这首歌其实虽然创作出来在89年，但是早在1986年就已经有了初稿，并且他是准备给张艾嘉来演唱的。当然后来因为诸多的事件，他去了中国香港发展，直到90年他去安徽采风，改编之后重新交给了齐豫来演唱。电影的同名专辑叫《衣锦还乡》，而罗大佑后来出版的这首作品部分呢，他也是引用了黄梅调。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从刚刚的这首唱歌当中听出来了啊？我觉得一开头就有这种民歌的氛围了吧。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怎么就那么会写呢？我们既然是从安徽的特有的黄梅调当中吸取了养分，我们就来听听黄梅戏歌慕容晓晓的黄梅调。

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九一四，风从东方来。各位，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让我们再相逢。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北京时间16:00，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向此刻正在大蓝鲸平台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朋友们问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迎来的这位嘉宾啊，也是文飞的同事，当然他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呢，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或者是说想要去探究的这样的一个很神秘的领域。在此之前呢，我们节目也是邀请到了很多同一个领域的嘉宾做客哈，但是呢，今天这位嘉宾所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包括带来的这个作品呢，是非常热血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7月1号，也是建党日，那么今年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我们特别有意义的这个日子，共同来品读一部刚刚斩获广播电视大奖的优质纪录片，就是《雨花忠魂》。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也是这位纪录片的总编导张浩老师，欢迎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工作部的导演，我叫张浩。
0: 欢迎张老师。刚刚我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团队哈，也是拿下了广播电视大奖，收获了这一份行业非常重磅的一个肯定。那么团队包括您自己小伙伴们，大家知道这个信息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这个确实

0: 实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奖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奖项。
1: 嗯，这个奖项我在节目之前也跟张老师了解了一下哈，因为可能对很多的受众来说，这个奖项大家有一点陌生，虽然都知道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一定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奖哈，但是可能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们他们对这个奖项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简单的？
0: 好的好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它是国家广电总局所颁发的一个行业类的政府性的奖项。
1: 嗯，
0: 然后可能普通的听众对这个星光飞天、星光奖、飞天奖比较了解，因为很多的电视剧啊，包括这个重要的演员啊，可能都会拿到金鹰啊，或者是拿到星光。其实，广播电视大奖它是一个综合的奖的名称，它下面分为三个子奖项，然后我刚才说的金鹰奖和这个星光奖，就是它其中的两个子奖项，然后另外一个子奖项就是叫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就是我们所拿的这个奖里边就包含了像咱们广播的节目啊、电视的节目啊，都有。
1: 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殊荣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它是国家级别的一个奖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在此之前有预料过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特别有重量的奖项吗？
0: 这个还真的没有，是一个惊喜。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之前，包括您和您的团队在拍这部《雨花忠魂》纪录片之前，可能都不会去想到那个结果，但我们就先把眼下的事情好好做好。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咱们的团队会想到做这样的一个题材？
0: 因为《雨花忠魂》是我们团队在2024年制作和播出的一部四集的纪录片。然后2024年当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这个片子也是当年的一部献礼纪录片。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江苏有非常这个丰厚的红色资源，
1: 嗯，
0: 所以而且雨花英烈这个群体又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在南京本地的这么一个红色资源，所以当时为了做这部献礼片，我们当时就策划和制作了关于雨花英烈的这么一部作品。而且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工作部啊，对于这个雨花英烈这个群体其实是长期关注的。我们从这个2011年开始，我们做过第一部，当时就叫《雨花台》，也是一部大型纪录片。然后2016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部6集的纪录片，叫《致未来书》，还是与雨花英烈为主题的。然后像这次在这个2024年，我们又再次制作了《雨花忠魂》。所以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或者说在这个主题上，我们其实是持续十几年甚至更久的一个时间段，都会对它投入持续的关注。
1: 一直在深耕哈。
0: 对，是的。
1: 那么这么多部和雨花英烈有关的题材的纪录片不断地呈现给大家，那么直到这一部雨花忠魂，那跟前面几部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新的一些角度啊、视角啊、内容啊？
0: 我简单介绍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雨花忠魂这部片子。雨花忠魂这部纪录片是我们以这个习近平总书记是当时国民党的首都嘛，雨花台又是当时南京的刑场的所在，所以雨花英烈的群体它本身就有一个非常长的历史跨度。那么我们正是抓住了这个点，又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么一个时间的这个
1: 大日子，
0: 对，大日子下，我们把这个大历史的观念套在雨花英烈的这个群体上来，通过4集的一个体量来解构。所以这我觉得是跟以往一些从一些细微的角度去切入或者去分析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点。是的，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部纪录片是在2024年当时筹备拍摄的，
0: 对，
1: 并且呢当时也在央视9套播出了，
0: 对，
1: 那时隔2年之后也拿到了我们广播电视大奖的殊荣。那么现在您在看这个纪录片，您的心血哈，您自己觉得最最打动您的其中的片段，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哈，可以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应该是有两个点，一个是结合拍摄中的一些感受嘛，一个就是邓中夏烈士，他我们在这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延续挺长的一个故事了。

0: 就是我们发现了很多邓中夏烈士的相关的档案，然后在里面发现了他一张一家三口留下的照片，然后在那个照片的背后翻过来有邓中夏烈士的妻子亲笔写下的一句俄文，翻译过来叫只给无所畏惧的男人啊。然后这张全家的合影也是他们唯一的一张这个一家三口的合影，而且这个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唏嘘的故事，就是邓中夏烈士和他的妻子回国参加革命以后，邓中夏牺牲了，然后但是他们留下的这个孩子在当时是苏联嘛，也就是后来的二战战火中，后来也就失踪了，也就找不到了。建国以后，组织上曾经这个在苏联多方寻找，最后都没有找到，也是一个非常唏嘘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我们也把它讲述在片子里面啊，这个是一个给我留下比较深的一个印象。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第四集里边有一个烈士叫赵良章，他原来是国民党空军的一个飞行员，然后我们当时拍摄情景再现，其实是杀青前的最后一场戏，最后一个镜头，我们请了一位演员来穿上了国民党空军当时的飞行员的服装，完全复原复刻了当时的场景，也找了一架当时那个霍克式的飞机，双翼的飞机。然后赵良章留存到今天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就是他爬上飞机然后回头招手的一瞬间被定格下来了，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历史瞬间再复原出来，其实拍的是人物的背影啊，但是当那个演员，因为那天也是一个下午，太阳快落山了，然后当那个虽然我们都知道是演员，但是我的这个导演监视器前面就我们拿着一个相框就放着当时赵良章真实的那张照片，然后在夕阳西下的那个环境中，当那位演员缓缓地走向飞机的时候，那个背影，我看镜头里面那个背影走向飞机，然后再看到那个监视器旁边放的赵良章当时的那张站在飞机的机翼上回首的那个照片，哎呀，当时历史和现实的这种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情境下对心灵的一种冲击。你想到我们所拍摄的马上要讲述的这位英雄，他其实在70多年前就已经牺牲了啊，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就同样的太阳，同样的阳光，可能他无数次，因为他是飞行员嘛，他无数次都看到过太阳，还是当时的那个太阳，人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事迹，他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在讲述，就那种一种难以言状的情形就在我心里面就有，这个瞬间我觉得给我的触动也很大。
1: 现在的新中国是他们为我们打下的，
0: 是的，
1: 而且也会让我想到之前看过有一个片子，就说到虽然可能很多时候人是不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了，但是只要大家还能记得他，他就永远存在。
0: 对，
1: 所以特别感谢能有无数个像您这样的纪录片工作者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些值得被我们铭记的人事物可以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刚才您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也特别动容，我甚至都能有画面感，会想到在无数个拍摄的日日夜夜，是不是成千上万次的眼泪婆娑的那个场景。
0: 是的，是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有机会能够通过镜头语言来给电视机前或者说网络前的这个大屏小屏前的观众去展示这个英烈的故事，能把余华英烈的他们的事迹通过视觉语言来呈现出来，这也是我的一个荣幸。
1: 刚才您其实分享了很多故事，可能都对于我们大众来说是未知的一些故事，也是一些私人的往事，包括您刚才说到了赵良章的故事，还有我们这部纪录片里有提到的这个周杲烈士，他留下的这个日记，还有新婚六天奔赴战场的这个赵良章当时写下的这个诀别信，另外还有只留下一张枫叶裁剪照片的静夫，那这些特别个人的私人化的往事，咱们团队是怎么去把他们一个个给挖掘出来的呢？
0: 这个其实也归功于我们团队，就像我刚才说的，长期深耕于余华英烈这个题材里边，其实在以往的拍摄中，我们就知道像很多的余华英烈不仅仅是在国内的这个档案机构啊，包括是文博机构啊，会留下一些关于

0: 他们的文字材料啊、图片啊、这些档案资料。你像我打个比方，像这个释晃烈士，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然后也是清华第一位共产党员，在清华就有他的很多档案。然后，那么他清华毕业以后，在那个年代，他到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去留学，然后也在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那么在斯坦福就有关于他的档案，他的学籍资料，包括他的这个硕士毕业论文。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叫写的就是叫《孙文与中国革命》啊，写的是孙中山的这个革命的这块事迹。所以在斯坦福也有关于释晃的资料。那么还有一个烈士，这个许宝野烈士。许宝野烈士呢是法国里昂大学和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双博士学位。那么在这些地方也有关于他的，而且他是在德国加入的这个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朱德，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历史的细节啊，我们说这个历史的细节往往隐藏于这个尘埃之中，但是我们作为这个讲述历史的人，就是要在故纸堆中，在尘埃中去发掘这些历史的细微之处。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国内的这个档案机构，我们还依托这个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他们近年来也执行了一个叫红星计划。这个红星计划就是抢救性的挖掘和收集关于雨花英烈的档案啊、文物啊这些东西，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之上，包括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与雨花英烈相关的这些机构里面所找寻的这些档案和资料，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储备，然后在这个储备之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挖掘故事。
1: 就像您说的，这件事儿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对，
1: 它是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带到要做这部片子的时候，是把之前的那些素材库大家又重新的进行梳理，找到一个主线路脉络，然后才有了这部《雨花忠魂》的纪录片。
0: 是的，是的，我们在做前期案头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编导组当时每天就是因为纪念馆，雨花台纪念馆它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嘛，它有很多资料是不公开的或者不能上网的，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得到一部分申请以后，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去收集。我们每天都是轮流编导，轮流到那里，就是每天给自己列一个计划。今天我要查关于这位烈士和几位烈士的哪一个年代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到，就真的是一头扎到资料库里边去。
1: 是，您说起这些革命先烈的故事，如数家珍，就甚至会让我觉得好像你也是有亲历的那段过往一样的错觉啊。我觉得这就是您所说的一头扎进了这个视野当中，包括又想到您之前说到小时候就住在那个附近啊，冥冥之中好像就有着莫名的缘分。我会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种使命感，那是不是做这一系列的纪录片也会让您充满着更多这方面的使命感？
0: 对，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历史啊，就尤其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就非常着迷。然后这个长大以后从事了这个电视这个行业，那么正好恰恰干的又是纪录片这当然这个历史纪录片只是纪录片的一个分支了，但是恰好有幸我的专业能和我的喜好能够又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又去，尤其是像雨花英烈也好，因为我们团队还深耕的一个领域是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个主题，在这个领域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片子，那么它都是一个在历史的尘埃中去发掘真相、发掘真实的这么一个一件事，正好
1: 特别功德无量。
0: 没有没有，它正好也是和我的个人的喜好、个人的热爱又能够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就做起来，其实我并不是把它当做一件工作在做，我更多的时候在完成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是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热爱在做。
1: 那么这份热爱有没有感染到您周边的人呢？因为我也在想说，这是您的工作，但是你已经不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作了，而是跟您整个人的生活，甚至我可以说是整个人的生命都是关联在一块儿的。那比如说在家里的时候啊，有没有会经常跟家人聊到这部分的内容？那您的家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反馈和感知？
0: 是这样，我因为

0: 做了这份工作嘛，所以经常会把很多的资料啊，还有书，尤其是书啊、相关领域的书，关于烈士的书信啊、日记啊、他们的传记啊，很多我都会带回家。有时候客厅里也会有，书房里也会有，床头也会有。然后我儿子他没事也会翻一翻。啊，就会看一看这些书，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有时候就会问我，
1: 嗯，
0: 说爸爸想这个烈士又有什么事迹啊？或者这个烈士啊，他很厉害啊，他居然还是这个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啊，然后我就会跟他讲一些这样烈士的故事。然后后来他小学期间也很荣幸啊，他也加入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这个小雨滴志愿讲解队。啊，也会在这个纪念馆内，给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观众去进行一些讲解。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恰好我做这个工作，有时候就会，跟他去讲一些，甚至我们有时候拍回来的照片，
1: 会给他看，
0: 会给他看，对，会给他看烈士的家是什么样的。然后，因为在雨花台牺牲的烈士真的是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像。有广西的，有这个东北的，有四川的，都有。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都会去到他们的出生地啊。有些烈士有故居，有些烈士没有故居，然后有些烈士他的重要的革命事迹的发生地并不在南京，他只是后来被捕以后被押送到南京来受审，以及牺牲在南京。那么就是我们的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摄制组的足迹范围也会涉及到很多的地方嘛。那么比如他比较感兴趣的，像我记得我儿子最感兴趣的烈士，一个是始皇烈士啊，还有一个是谭寿林烈士，这两个烈士他都非常感兴趣。那我就会把拍摄中关于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啊，还有收集到的一些老照片啊，都会给他看，也会跟他讲，所以他就形成了自己对这两个烈士的事迹的一些认识。所以他可能在讲解的时候啊，包括在学校，学校也会跟同学，学校有时候也会举办一些红色故事讲述比赛啊什么，他也会去讲述啊，也会带到像在纪念馆中的讲述当中。
1: 哇，这一份传承是耳濡目染，在您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延续下去，也会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今天我也看到了视频啊，包括之前的一些视频，很多青少年也在表达着自己对国家的热爱。祖国请放心，祖国有我。所以您在做这样的事情，冥冥之中我会在想，给孩子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爱国的情怀，包括他们对新中国，对现在新生活的这样一个满满的一个怎么说，他们自己正向的一个反馈吧。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点。所以现在他们也长大了，包括您在回望那一段过程，您觉得对于他们最大的汲取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说从我自身的角度啊，从我们家这个小家的这个视角来看，我觉得因为我从事的这个工作，我接触了很多他们英烈的事迹，也给他们去讲述。那么我觉得我对雨花英烈的事迹，对于我的孩子最大的一个影响，可能我们谈很多牺牲啊、信念啊、理想，可能对于小学生或者说初中生，对于青少年，尤其是或者说是再小一点，对于儿童来说，他可能过于的大了。但是烈士身上，从他们的事迹，从他们的故事里面，他们能感受到，他们我觉得是一个词，就是坚持。我觉得坚持这个词，对于今天的少年，对于今天的儿童，尤其是对于我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他能从烈士身上所吸取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认定了一个目标，就持之以恒的要去完成这个目标。
1: 我觉得不光是对孩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坚持。
0: 对，
1: 那么才能好好的在我们的领域扎下根。
0: 对，
1: 那么说了这么多，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张浩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特别感性的点，包括一些背后的故事哈。那我们还有很多好奇的问题要留在半点之后继续的来问到我们的张浩老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在这样一个新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也让我们共同为祖国母亲庆贺。那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稍后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江苏文艺台，一身文艺气自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5: 欢迎继续回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要让我们再次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纪录片《雨花忠魂》的总编导张浩老师，欢迎您，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好，各位听众好。
5: 那么也要再次祝贺张浩老师和他的团队哈，因为咱们的优质纪录片《雨花忠魂》也是刚刚斩获了广播电视大奖，再次恭喜您和团队的小伙伴。
6: 谢谢。
5: 其实有的时候会在想说，不一定所有的努力都能最终能有一个像这样得奖类似的回报，但是我是觉得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精神的一个给予。所以这也是我会觉得说，在做任何工作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点，包括您在带领团队去创作的时候，每一部纪录片给你们最大的一些精神上面的一种升华，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我特别羡慕的点，但是又不完全能感同身受的点。就比如说在带领团队拍摄这个纪录片《雨花忠魂》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个瞬间打动了您和大家，那么也因为这个片子通过这个屏幕打动了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朋友们，大家观看这个片子被感动了。所以在拍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您觉得除了刚才前半段分享的那些瞬间，还有哪些是您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
6: 我觉得有一个其实它是一个有历史延续性的一个故事啊，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刚刚上半段也说了，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拍也是雨花英烈主题的纪录片《致未来书》，当时我们就摄制组去这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这个烈士的档案资料。因为当时这个苏联嘛，就我们有很多党的干部啊，包括这个很优秀的这个人才被派到苏联去学习，然后在当地也工作过，所以留下过很多的东西。我们当时就查到了这个我刚才上半段说的这个邓中夏烈士的那张照片，其实那张照片是2016年时候所查到的。但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有延续性的故事呢？我刚才也说了，邓中夏烈士后来牺牲以后，他的孩子在苏联也失踪了，都没有找到。但是这段历史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可能只看到了那张照片，在2024年我们拍《雨花忠魂》的时候，又一次前往了俄罗斯，又一次进入到了这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然后在这一次的时候，我们又在是真的是堆积如山的这个一个的档案盒啊，然后每一个档案盒里面都有很多的，因为苏联他们当时的档案保存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5: 很完善。
6: 就是关于这个烈士的一张小纸片，一个字句，一个字条，只要跟这个烈士相关，有他当时的名字，他都会放到这个盒子里面。所以那个盒子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关于邓中夏烈士的这个盒子里面，就除了我们上一次发现的，因为我们每次去的停留时间，因为签证啊种种原因都不会特别长嘛，所以我们都捡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来看。自2016年我们发现的那张照片，然后这次去的时候，发现有几张小纸片，然后我们就上面写的都是俄文嘛，我们可能就请翻译帮我们翻译了一下，然后从里边找出了两张能够印证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的一个纸片。一个纸片它其实都是其实 都是当时的一份文件了，但今天呈现出来状态它可能就是一个纸条，
5: 比较零碎了，
6: 对 A4 纸的三分之一吧，一个纸条。它这个纸条上面俄文写的是什么呢，是翻译过来是中国同志邓中夏即将回国参加革命工作，他的孩子将留在苏联，请莫斯科第三国际保育院即刻接收，就是这么一个，然后落款是当时共产国际下属的这个赤色职工这个国名字。

0: 实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故事做了一个闭环。因为我们以前只是看到了照片，然后从遗留下来的我们中国的相关方面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啊，邓中夏回国了，然后后来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牺牲了，然后他这个孩子后来在苏联就是找不到了，失踪了。这可能只是我们中方的一些记载，但是这次我们从他的这个档案盒里面发现了俄方苏联方面的这个档案记载，能印证这个故事。我觉得就这就是一个闭环啊。对，我们知道邓中夏是哪一年从苏联回国的。那么这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上半段讲的，我们是以一个平视而非仰视的一个视角来做这部片子。我们把每一个烈士啊都还原成一个个普通人，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的牺牲其实背后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1: 是
0: 啊，都是一个个伤心的离别啊，还有无可挽回的遗憾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想在这些烈士人物塑造的这个形象的背后啊，所展现给观众，也是想让观众能够体会到和感受到的每一个烈士在他当时所处的那个烈士环境中啊，那个历史情境中，并不是像我们电视剧上面看到的英勇就义前喊一句口号然后英勇牺牲了，这只是一个表象。可是在这个高光时刻的背后呢，是往往真的，他们其实每一位烈士他都是一个个普通的人，他们也是别人的父亲，也是别人的孩子，也是别人的丈夫，他们的生命牺牲了，也就意味着与他相关的这个家庭或者说好几个家庭一生无尽的伤痛。
1: 是，刚才我听你讲这个故事，我就想到他们是在舍小家
0: 为大
1: 护大家，
0: 对，
1: 确实是我们可能看到的是那一个个人，但是可能在他们背后有无数个不同的人，他是一个群体，一个群像，
0: 是的，
1: 孩子、父母、
0: 对
1: 妻子、家人对他们的支持，
0: 对
1: 所以其实刚刚在听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大众啊，我也会有我的疑惑。您们在去了解这些资料的时候，当遇到这样的一些素材或者这样的一些呈现的时候，比如说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条子，就是这位烈士把孩子托付给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保育院，但作为母亲哈，我的角度在想说，为什么不能把孩子带回国呢，和他一起呢？但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会有他的想法，我要回国去做革命，我没有办法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可能也想保护我的孩子，让他能更为安全，
0: 对，
1: 去就做了这样一个亲情的割舍。所以说在遇到这些故事资料的时候，你们会一直在往深里去追问吗？
0: 会的。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今天的人可能非常的难理解，可能我们生活在今天和平环境中，我们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可能会觉得亲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感情吧。那究竟是怎么样的力量才能让当时的革命者这个把自己的亲情给割舍下，对吧？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反过来讲，他既然已经能把亲情所割舍下了，那么他为了所完成的那个目标，或者他割舍亲情为的那个目的，那就远在他的心目中远比亲情更重要、更崇高、更伟大。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所心中的坚持的那个信念，以及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要打拼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新的天下的这个理想，或者说这个他们的目的，看作的其实比亲情，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真的是就像您刚才讲的，因为我们今年正好也是做一个预告，我们今年我们团队在做一个新的项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我们在做长征题材的一个纪录片。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也是在看资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故事特别打动我啊。他就是说这个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因为湘江之战是非常惨烈的嘛，这个为了这个摆脱国民党部队的尾随啊，红军部队在打一场阻击战，然后这场阻击战呢其实很快，或就是打一下就可以稍微阻挡一下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恰恰在这场阻击战发生的时候，一位女红军要生孩子了，

0: 但是生孩子他不可能抬着担架一边跑一边生，他就在离战场很近的一处地方他开始生孩子，而恰恰可能又遇到一些困难，生孩子时间很长，那么前方的将士们就一直在，可能他们接到的任务本来只是比如阻击20分钟或者阻击半个小时就可以撤退，然后因为这位女红军在生孩子，红军将士们就要在阵地上盯更长的时间，忍受更大的牺牲。然后这时候有一些红军的指战员将士就是士兵可能就不太高兴，就有牢骚也在那儿喊，
1: 这也是很人性的。
0: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记得材料上写的应该是红五军团，然后当时红军的这个一位领导就出来在说，我们打仗我们牺牲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是就是下一代，那我们坚守在这儿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吗？所以他们就本来可能一个小时的阻击战打成了2个小时3个小时，然后本来可能牺牲很少或者不会牺牲的一场阻击战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是当时的可想而知，当时的人的这种心情，如果我们替换过来想，哎，你是可以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牢骚也好，或者这种抱怨也好，哎，但是你听到当那位红军的领导说了这句话以后，他可能哎，你一想，你能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情景中去，你就会悠然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境界，
1: 是
0: 啊，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1: 特别又是身为女性的角度听这个故事哈，就更为动容了。所以其实回归到刚才您说的，咱们这部纪录片《雨花忠魂》，它的这个视角并不是完全的个人英雄主义。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片子啊，或者是电影电视的呈现啊，有很多题材它会完全个人主义化，就是英雄主义化，可能会觉得这个境界真的离我们普通人很遥远。但是在咱们的这部纪录片里面，我觉得特别棒的点就是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比如说那种误解，另外还有那种纠结，我究竟应不应该这么做，我并不是义无反顾就直接能够痛下这个决心割掉我的亲情的。其实在那个割舍的过程当中也是反复的纠结，特别的痛苦无助，无数个深夜熬到最后才下的那个决定，而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我就往前冲吧。
0: 是的是的，你像这个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片中反映了一位烈士叫冷少农，他是贵州瓮安人，他当时是潜伏的啊，在潜伏在国民党这个内部啊，因为他和何应钦是同乡，所以他当时在国民党的这个内部可以接触到一些还较高级别的机密嘛。然后但是由于他这个地下党员这个身份嘛，他又没有办法向家里面的人去解释，所以他的母亲对他有很深的误解。他母亲当时在贵州老家，然后就他当时已经在南京了嘛，在国民党的国防部任职，然后所以家里面人可能都认为他在首都做了大官，然后你又不管家里的人，
1: 你忘了本队
0: ，你也不给家里边，比如说照顾家里边的人啊，也不给家里边寄钱啊，也不回来照顾家里边人的生活，这些你都没有做。然后他母亲就给他写了一封信，骂他。是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享福在南京，但你对一家老小你就不管了。然后就当时他其实很痛苦，我们片中也展现了这种，其实你说对于一个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一位地下党员来说，他自己的内心一定能够非常的坚持，一定能够非常强的这种毅力来盯住来做这件事。但是对于家人的不解，他又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解释，用文字去解释，所以他后来给他的孩子写了一封信啊，就是通过很隐晦的很晦涩的语言啊，就是说就是他现在做的事儿可能是想为了更多的人谋取幸福，就通过这种方式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带入当时他的那个情境中，他可能也不知道我这封信写出去以后我的家里面人到底能不能理解我，到底能不能，但是这些可能也只能不管不顾了，因为我的目标我的理想是一个更为远大的一个目标。但是对于家人的不解，那所有的这些痛苦这些不解啊，这些疑虑可能只能我自己一个人扛起来。所以就是对于当年的那些英烈们来说，他们肩膀上扛起

0: 的，可能我们看到的只是表啊，还有3个小时，今天必须，比如还有5个场景，你必须要全部拍完。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非常的焦虑，你拍不完怎么办？你拖到下一场，那你又会影响明天的拍摄计划。
1: 嗯
0: 啊，然后你这个时候这个整个现场有很多的工种，大家可能都要继续去往下去做这件事情。你其实又不能表现出自己的焦虑，因为一旦你焦虑了，可能下面的所有的工种就会更焦虑。然后这时候你就一定要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想到最快的解决方案。比如如果有一个场景你怎么拍都不满意，那么是不是就临时更改一下，或者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拍摄的速度
1: 顺利进行，
0: 对效率能够提上来、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确实是会很焦虑的。
1: 哦，所以其实纪录片这个件事情是一件怎么说呢，痛并快乐着的事情，是吧？
0: 是，确实是。
1: 那么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或者是特别难忘的那个幕后的拍摄故事呢？
0: 嗯，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就是几个场景、
1: 嗯、
0: 几个瞬间、
1: 嗯、
0: 啊，然后可能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编导组有我们核心的这个编导组，我们说四级编导，我们有4位编导，
1: 嗯，
0: 可能每一个不同的编导在带队出去拍摄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些
1: 想法风格，
0: 对一些风格、嗯，包括自己所遇到的一个场景。我是看我们另外项目组当中一位小伙伴，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可在家国危难面前，他们甘愿舍弃所有温柔，以血肉铺路。如今我们三餐安稳，山河太平，这份安宁是他们拿生命换来的，我们记得就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
1: 哇、是我们记得就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就像回到刚开始节目的时候有讲到，虽然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真实存在了，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忘却，我们用各种方式让大家再一次看到他们的故事，再次能记得他们的名字，这就是最棒的。我觉得对于我们不管是新闻从业者还是文化艺术的工作者，就是特别功德无量的事情。我刚刚说的
0: 是的，
1: 所以再次要把掌声送给张浩老师和您的团队。
0: 谢谢谢谢，
1: 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样好的作品。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再来多多关注我们的纪录片《雨花忠魂》。明天呢，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也会有今天节目的一些切片，包括我们的公众号也会有整个今天节目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4级的纪录片《雨花忠魂》，一定会让您可以有一个新的打开。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张浩老师。
0: 好，谢谢，
1: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好，再见，
1: 拜拜，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7: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8: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7: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8: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7: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

0: 出微笑啊。
1: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2: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3: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小区门口的宠物店越来越多了，猫粮狗粮的货架占据了超前，还有时间的时候，荧幕上的他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从黑白胶片到 4K 高清，从忠犬八公到爱宠大机密，毛孩子们用他们不会说话的眼睛讲述着人类最渴望听到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一起打开这扇光影之门，聊聊那些宠物有关的作品。当旋律响起，那些关于陪伴、忠诚、离别还有重逢的记忆也会跟着苏醒。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欢迎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今天的第一个篇章想跟你聊这样一个关键词，忠诚。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忠诚是一个需要反复确认的词，但是在动物的世界里，它从来不需要解释。我们聊的第一个电影是向来被称为宠物的经典电影代表，09年的一部《忠犬八公的故事》。1924年的日本，一只秋田犬每天傍晚都会去涩谷的车站迎接主人下班。一年后，主人突发心脏病去世，再也没有从那班列车下来过，但八公没有离开，他等了9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9年，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好莱坞荧幕，查理基尔饰演的教授与那只名为 Forest 的秋田犬让全世界重新相信，有一种爱可以超越生死。我们来听到这首 Air Supply 的 Goodbye， 这是一首诞生在19

八零年代的歌曲，成为了无数离别时刻的背景音乐。因为他的歌词有唱，我能看见你眼中的爱，你手的触碰让我心跳加速。但我想歌曲最令人动容的其实是副歌反复重复的那句 goodbye。 对于八公来说，每一天都是一场没有回应的告别。他不知道主人已经离开，他只是固执地相信那个熟悉的身影会再次出现。九年呐，三千多个黄昏，他把每一次等待都当作是重逢的前奏。所以这首歌的忧伤不是绝望的，它是温暖的，就像八公最后那个冬天，他蜷缩在雪地里，恍惚中看见主人从车站走出来，像往常一样呼唤他的名字。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有了答案。

有人说八公的故事是假的吧，不然一只狗怎么会等待九年，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真实的八公死于1935年，人们在涩谷车站为他立了一座铜像。二战期间铜像被融化，但1948年又重新铸造了它。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聊的第二部宠物电影是2005年的《灵犬莱西》。如果说八公的忠诚是等待，那么莱西的忠诚就是奔赴。二战时期的英国，萨姆一家因为贫困卖掉了心爱的牧羊犬莱西，但莱西三次从新主人的家里面逃回来，最终被带到了遥远的苏格兰。然而他开始长达500英里的归途，穿越沼泽、公路、铁路，脚掌磨破，身体消瘦，只为回到了小主人乔的身边。我们来听到这首 Homeward Bound， 这歌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注解吧。 Homeward Bound， 归家的人，或者说归家的狗。 Simon and Garfunkel 在1965年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英国的一个火车站等待回家的列车，所以歌词里面唱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我多希望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种对家的渴望，对熟悉气味的追寻，和电影里面莱西的旅程完美重叠。而更有趣的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行进的节奏感，像脚步，像心跳，像莱西日夜不停奔跑的四肢。副歌部分的大合唱仿佛沿途的村庄、田野、河流都在为他让路。莱西最后回到了乔的学校门口，在放学的时刻准时出现，乔蹲下来抱住他，而莱西只是轻轻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回来了，就像我承诺的那样。

莱西的故事也多次被翻拍，从1943年的伊丽莎白泰勒版本到2005年的新版，不变的是那个核心，有些期盼，距离无法丈量，有些约定，时间无法磨损。

0: 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在忠诚这个板块，我们还要聊一部电影，是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忠诚不只是奔赴，有时候也是坚守。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改编自1958年日本南极考察队的真实事件，八只雪橇犬被遗弃在南极，独自面对零下40度的暴风雪，它们分食海鸥，挤在一起取暖。老杰克守住冰洞口，让寒风只吹向自己。175天后，当援救队终于返回，七只狗奇迹般的还活着。我们来听到这首1978年的 disco 经典 I Will Survive。 这是一首关于女性觉醒的歌，却意外的适合这八只雪橇犬。 I Will Survive， 我会活下去。这首歌的力量感，那种从绝境当中站起来的倔强，正是这些狗在南极冰原上的内心独白。它们不会说话，但是它们的行动比任何歌词都更有力量。活下去，等它们回来。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从低沉的贝斯线逐渐攀升到华丽的高音，就像从暴风雪的黑暗中一步步走向极光。当歌中唱到你以为我会崩溃，你以为我会躺下等死，我仿佛就看见了领头的玛雅站在冰原上仰天长啸。

贝利的狗告诉我们，陪伴还可以跨越生死。电影是用狗狗的视角展开的，它经历了四次轮回，金毛、德牧、柯基、圣伯纳，每一次都带着模糊的记忆寻找那个最初的气味，最终他在养老院认出了已是中年的伊森，用小时候同样的方式帮他找回了嗅觉。我选了一首关于永恒等待的情歌，《暮光之城》的插曲，Thousand Years。我已经爱你千年，还将爱你千年。I have loved you for thousand years, and I will love you for thousand more。对贝利来说，这不是修辞，是 literal 的事实。四世轮回，他用不同的身体守护了同一个灵魂。而且这歌的钢琴前奏有种时空穿越的质感，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你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漫长的故事。当 Christina Perry 唱着 Time Still Stand， 时间静止，我就仿佛看见了贝利的四次生命在荧幕上重叠，而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一条狗的使命，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使命的重新定义。贝利以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世界，作为警犬救过人，作为搜救犬找过失踪者，但最后他明白他的使命只是让一个人快乐。多么简单，又多么艰难呢？

0: 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4: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5: Hello and welcome.
6: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beat that's hypnotic.
7: Music.

在陪伴这个陪伴的形式变了，但内核不变。2016年的这部电影可是改编自真人真事。真实的詹姆斯·鲍恩后来出版了多本书，直到2020年去世，享年14岁。詹姆斯说，鲍勃拯救了我的生命，给予的远比我给他的多。

关，03年的海底总动员，皮克斯用一只小丑鱼教会了全世界什么叫放手啊。电影讲的是小丑鱼马林因为早年失去妻子和孩子，对唯一的儿子尼莫过度保护，但是尼莫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鱼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 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 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利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海底总动员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做 Finding Nemo， 但是中文译名更奇妙，叫海底总动员。因为这不是马林找尼莫的故事，这是所有海洋生物的集体冒险。健忘的多利，加入鱼类互助小组的鲨鱼，一群向往自由的鱼缸鱼，每条鱼都在这个冒险当中找到了自己缺失的那一块。每个人也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的这部电影啊，今年有上映它的第二部啊，《疯狂动物城》。2016年是《疯狂动物城》刚刚占据我们视线的那个年代啊。迪士尼用那么一座动物城，讲了一个关于梦想和偏见的故事。兔子朱迪从小立志成为警察，但所有人都告诉他兔子太小只了，那么可爱的兔兔只能种胡萝卜啊。但是这只兔子不服输，他用第一名的成绩从警校毕业，来到了动物城，和狐狸尼克搭档，破获了一起足以颠覆城市的阴谋。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 Shakira 的 Try Everything。 这是 Shakira 为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本身就是兔子 Judy 的宣言。我搞砸了，今晚我又输了一场，我还会搞砸，但是我会重新开始。所以这歌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就每一次跌倒爬起之后都比上一次更有力量。这歌出现在电影里面，夏奇阳也就是 Shakira 配音的那个角色，在动物城演唱会上面唱的那首歌，台下的 Judy 和尼克相视一笑，那一刻所有的偏见都被音乐融化，所有的梦想都被灯光

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也就在于它不只是给孩子所看的动画片，它用动物的外衣讲述了人类社会最真实的议题，偏见、歧视、刻板印象，而 Judy 和尼克的友谊证明了这些壁垒可以被打破，只要有人愿意先伸出手。

0: 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接下来还要讲一部电影，2016年的《爱宠大机密》。同样一年的另外一部动画片，换了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当你关上门离开家，你的宠物在做什么呢？《爱宠大机密》这部电影就给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答案。他们开派对，听摇滚，偷吃冰箱里的食物，或者像兔子 Snowball 那样组织流浪宠物革命军，策划推翻人类的统治。我们来听到一首关于狗造反的狂欢曲，2000年的 Who Let the Dogs Out， 是谁把狗放出来的。这歌的欢脱气质和电影当中宠物们放飞自我的画面完美契合，尤其是 Snowball 带领流浪动物们在下水道里面开会的那个场景，简直就这歌的 MV。 但电影的内核是很温柔的，无论宠物白天怎么疯，当门铃响起的那一刻，它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回自己的位置，摇着尾巴迎接主人。因为自由很吵，但有人在等的门铃更响。

这部电影的续集在19年上映了，口碑不如第一部，但是第一部分那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主题戳中了无数养宠人的心。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呢？这些问题或许只有音乐才能给出答案。

0: 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感谢您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宠物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我想一定是告别，因为宠物的生命比人类短，因为每一次相遇都注定有一场离别。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想跟你来聊聊告别。我想正是这场注定的告别，才让相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首先要聊到的这部电影是06年的《夏洛特的网》，讲了一

只蜘蛛和一头猪的故事，也让很多孩子在影院哭红了眼睛啊。小猪威尔伯面临被宰杀的命运，蜘蛛夏洛特就在谷仓的门框上面织出了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的字样，让威尔伯成为了农场的明星，免于被宰杀。但是夏洛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产卵之后静静地离去，留下了514个孩子。我们来听到这首关于友情最纯粹的歌曲 You Have Got a Friend， 1971年的一首经典啊。就像电影里面夏洛特和威尔伯的友情，夏洛特从来没有对威尔伯说过我会永远陪着你，但是他用行动诠释了这首 You Have Got a Friend。 他在蜘蛛网上面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友情的注脚，而威尔伯最后守护着夏洛特的卵囊，等着小蜘蛛们被孵化，那是友情的延续，是告别后的重逢。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要聊的这部电影是07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而是每天带着食物静静等它。渐渐的，狐狸开始信任她，带她走进自己的世界，狐狸洞、森林深处、月光下的草地。但小女孩最终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是尊重她的自由。我们来听到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1964年的经典，是一首关于沉默和理解的民谣。
2: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3: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0: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我跟秉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
1: 哎呀，走吧，
2: 走吧，
1: 走
2: 吧，
1: 走
2: 吧，
1: 走吧，走吧，这是事儿什么？走吧，
3: 走
1: 吧，
3: 回来，
2: 我们走了。
3: 哪回事呢？
1: 谁知道？
4: 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2: 刁民，
4: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不稳，我下个。
1: 慢一点。
0: 哎，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管塌了算谁的？最后。
2: 不知道呢。
3: 宋宋，
4: 这楼吧，啊，
1: 你
4: 瞅瞅，
1: 看一看住哪儿？
4: 楼进来了，
5: 住你脚下。

0: 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1: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0: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
1: 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
0: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啊。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2: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0: 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3: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的，它哪有产权吗？那过户得有产权呀、
0: 啊。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3: 行。打我记事起我就住在那儿，家里有我妈，我还有个弟，你的街坊邻居都知道。我50多岁的人了，我不会跟你瞎说。
4: 嫂，你看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啊，我看你还是到房管所查查看吧。啊，
5: 我现在能查到的是，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4: 你这是啥意思呢？
5: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嗯，
3: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
5: 嗯，你找街道吧。找你还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
4: 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啊、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

0: 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拿笔来。
2: 哎哎，好的婶，您按个手印也行。
1: 我会写字。
2: 行了，阿飞。
1: 我再按个手印。
2: 对。谢谢了，阿婶儿。
3: 这不有啥谢的。
2: 谢谢谢谢。啊，走了，阿婶儿。哎，
3: 忙去吧啊。哎，
1: 常过来玩啊。
2: 再见。哎呀，哎，慢点啊。
4: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号。
1: 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
2: 还真是啊。
5: 尊敬的街道办事处，
2: 谢谢大家，
5: 居委会，
2: 谢谢啊，
5: 邻居们，
2: 按个手，
5: 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我和炳坤已经结婚27年了。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
6: 我家娟儿真行哈，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章，这把不可能的事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啊，找娟儿啊，他呀，他不在家，他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逛逛去了。行行，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
2: 饿了，吃饭吧。
6: 那天你说没说要把房子给玉红？你好好想想呗。
4: 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答应他呀？
6: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然后呢？
4: 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6: 那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

0: 这按理说，你于洪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属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洪现在咋还能？
1: 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于红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0: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红。
2: 你说给于红，你说他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反正没了，报社也一样，这从他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
0: 那像阳说的，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你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于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2: 那于红咋办呢？
0: 那就给于红。
2: 你啥态度呢？
0: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于红，我说给于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2: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吗？
0: 那我说给聪聪。
2: 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儿子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经常过来，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那个小推车。妈妈觉得对不起他们。
1: 哭了啊，没对不住他。
0: 贫困咋办呀？

0: 啊，根据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要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
1: 好，
2: 行了。
3: 不是我上来的对的，这个我看看。

0: 厕所还锁上门了。
1: 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
0: 可不嘛，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搁哪儿呢文章？
1: 没找着呢，哪儿呢这是？
0: 文章搁哪儿呢？
1: 没有啊，
2: 这边。
1: 哎呀，你怎么摸湿了？
3: 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记一位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男人的。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2: 北京时间22: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邵大侠密会玉娘，虽然是两个老熟人，但是多年未见，竟也感到生疏起来。玉娘性格的变化更是让邵大侠感叹，他心下佩服张居正，不但是官场老手，更是情场圣手啊。才一年的时间，就把玉娘调教得如此服帖。事急至此，与其赌气闹得大家不开心，倒不如好好的利用玉娘，牵上张居正这条线。自己既在玉娘身上花过大把的银子，现在也该得到回报了。脑子这么一转弯，邵大侠乌云密布的脸上顿时就放晴了，嘻嘻地笑着说，玉娘别往心里去，刚才我是逗你玩的。玉娘破坏的心情一时难以恢复。
3: 恩公什么时候学着开玩笑了？
2: 玉娘啊，邵某当年花了大把的钱把你从养母的手上买下来，替你赎了身，

0: 本意就是因为你有大富大贵之相。这不，高阁老没福分留下你，换成了张阁老对你宠爱有加。论地位，两人是一样的高，论长相，论年龄，论情趣，张阁老全在高阁老之上。你有今天这份荣华富贵，我邵某是打心眼里高兴啊。这一番悦耳的话说得玉娘破涕为笑，她感激地说，
1: 奴家有今日，全凭恩公当年拔救。
0: 看到玉娘情绪缓和，邵大侠趁热打铁，玉娘啊，张阁老如此宠爱你，你若求他办个事儿，他不会打敌手吧？
1: 奴家没有什么事求他呀。
0: 你没有，我有啊。
1: 你？
0: 玉娘一愣，忙问，
1: 恩公有什么事啊？
0: 请他给两淮盐运使胡子高写信，帮我弄点盐引出来。
1: 盐引？恩公要盐引做甚呢？
0: 邵大侠诡谲地一笑，傻妮子，这个还用问？你知道一窝盐引能赚多少钱吗？玉娘茫然地摇了摇头。邵大侠接着说，你知道这世上最赚钱的是什么吗？在北方是茶和马，在南京是布和谷物，但这个生意若是和盐引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是去扬州城就知道了，修大宅子造花园的，养戏班子做镶金大轿的，全都是盐商。胡子高坐在两淮盐运司的衙门里，谁巴结上他，立马就是腰缠万贯。这个胡子高是个大贪官，当初犯了事儿，攀上高阁老才不至于免官。后来又花了3万两银子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送给冯宝，一下子又成了冯宝的夹带中人物。张阁老主政后，胡子高竟得了这个天大的肥缺，坐进了扬州的两淮盐运司衙门。但从这一件事上就看出胡子高有通天的手段，不知使了多少的银两才能摆到张阁老的门下呀。那小子自是椅子背后有人，在扬州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手中一年握有70万窝的盐引，想巴结他的人都要挤破门了。玉娘听了这番介绍，方知这里头名堂很大，但又不解地问，
1: 凭恩公呼风唤雨的本事，难道和这位胡子高交不上朋友？
0: 交是交得上，但这家伙心太黑，吃肉连骨头渣都不吐。若是张阁老肯给他写张纸条，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张阁老的纸条这么有用？
0: 傻妮子，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邵大侠顿时加重了语气，把椅子朝玉娘跟前挪了挪，神秘地说，你每日与张阁老耳鬓厮磨，难道还不知道他是何等人物啊？他是当今省政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城中是个显赫人物，但在他张阁老的眼中只是一只小小的蚂蚱，一年就成浆了。
1: 既是这样，奴家带恩人去求他。
0: 你如何一个求法啊？

0: 就直说呗。
1: 邵大侠一摇头，一双骨眼珠子眨巴了半天，这才说，这种事儿哪能直说呀，你不能提我邵某的名字，更不能说我要烟瘾，你就说你有一位叔叔住在扬州城中，希望胡子高能够便中照拂。
0: 如此下边，如果张阁老刨根问底呢？
1: 这个还有我教你啊，你决定聪明，只要肯用心，什么故事便不圆呢？
0: 那奴家瞅机会试试。
1: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恩公还在京里头待几天呢？
1: 有事就多待几天，没事就少待几天，好你的信儿，我总有几天好处。两人不知不觉叹了一个多时辰，
0: 看看天色已晚，
1: 玉娘提出告辞，邵大侠也不挽留，只把从南京带来的土特产杂杂巴巴地弄了一堆，让玉娘带回去品尝。玉娘道谢，蹲了个万福，告辞出来，依旧乘小轿沿原路返回。送走了玉娘，邵大侠的心境转好，一时闲来无事，便想到两年前在李铁嘴册子馆测字的事情。自那以后，他一直佩服李铁嘴神明，现在得了空，他又想去那儿补补玄机。才说出门，却听院子里一阵聒噪，正狐疑出了什么事儿，却见一个人噔噔噔地跑上楼来。邵大侠一看，来的人正是李高。邵大侠慌忙跟李高打了一个拱，
2: 哎呦，国舅爷驾到，怎么也不先说一声啊，鄙人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啊。
1: 也不等邵大侠邀请，李高头前进了屋，一毛坐下，嚷着说，
2: 哎呀，咱李高不喜欢虚套子啊，中午在咱家怠慢你了。咱爹是个老抠，不会结交人，咱现在来是要补偿你的。
1: 邵大侠笑着问，
2: 如何补偿啊？
1: 李高咧嘴一笑，
2: 嘿，玩呗，京城里头好耍的位子多的是，吃喝嫖赌你喜欢哪样？
1: 常言道，传言是假，眼见为实啊。邵大侠觉得李高是直人快语，不遮不掩，倒是很对心性，也就放下了斯文派头，两只眼睛迷瞪瞪地看着李高，邪笑着问，
2: 吃喝嫖赌四样我都喜欢，咋办呢？
1: 好办，咱去明兰阁。明兰阁是京城里头名头最响的妓院，所需灵女千般旖旎，百般筹谋，个个玲珑，极尽销魂之能事。上次来京，邵大侠已经去过那里一亲放责了，因此已经不感到新鲜，便摇着头说，北京的青楼比之南京终少了韵迹，以红卫翠的乐趣，明兰阁难以找到啊。
2: 咱早知道你邵大侠是有理的泥鳅，滑稽了的老玩家，要不咱们去找一家零碎架。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

0: 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到李高说零醉驾，邵塔霞心下不解，于是问：“什么叫零醉驾呀？”李高得意的一笑，解释说：“
2: 嘿嘿，总有你不懂的地方。京城里头有一些破落的大户人家，主人公或贬或戮死，剩下主母领着一帮女眷，迫于生计，偶尔开门接客，这就叫零碎嫁。
1: 原来是这样啊，在我们南京，管这种人家叫半开门。”李高舔着嘴唇笑着说：“
2: 嘿嘿，半开门也很形象，终不如这零碎嫁贴切。
1: 零碎嫁多半是知书达理的良家妇女，
2: 嫖起来还要假装夫妻般恩爱，倒是另一种销魂之法。
1: 这种人家多吗？”“
2: 不多，虽说小贫不如小娼，但这大户人家里毕竟更多的人还是想得一座贞节牌坊的。
1: 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就是这种零碎嫁。
2: 老兄所言极是。”
1: 说到这里，两人是捧腹大笑。嬉闹了一番，邵大侠虽有心随李高去见识见识京城里的零碎嫁，但是虑着初次见面不可造次，遂敛了笑容，委婉地说：“二八佳人翠目缠鬓，虽然销魂，终是白骨生涯，还是少耍为妙啊。”李高尖刻的讥讽：“
2: 看看看看看，又把那酸头巾的虚套摆出来。老邵，今夜里咱请你，崇文门里有户人家姓郑，主人是个太仆寺的马官，因贪污马料被抓起来，鱼死狱中。他老婆领着两个小妾在家，一向不接客的，前几天才让人说通，咱俩今晚去，喝的是头倒汤。走，咱们现在就去。”
1: 李高说着就起身。邵大侠知道再推辞下去就会惹恼这位诚心相邀的国舅爷了，于是笑着说：“国舅爷如此美意，邵某敢不尊奉啊。只是时间尚早，我们何不找个地方耍耍呀？”“
2: 去哪儿啊？”“
1: 李铁嘴测字馆。”“
2: 听说过，但咱不信他。”“
1: 为何呀？”“
2: 咱京师有几句谚语，你邵大侠知道吗？”“
1: 哪几句啊？”“
2: 翰林院文章，吴库似刀枪，广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你知道这四句话是啥意思？
1: 请讲。“
2: 是说他们名不符实，天底下最臭的文章就是翰林院那帮子烂文人写出来的。太医院的药方虽然吃不死人，但也医不好人。咱看这李铁嘴测字馆与翰林院那是一路货色。”
1: 国舅爷此言差异啊，李铁嘴的确有些本事。“
2: 是吗？”
1: 看到李高仍然怀疑，邵大侠便把当年前往测字馆请李铁嘴测哨子的情况详细的道出来。李高挺罢，将信将疑地说：“
2: 既是如此，咱们就先弯一腿去测字馆见见这位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李铁嘴。”
1: 说吧，两人下楼登轿，不消片刻就到了李铁

0: 撇嘴的厕所门前。天色黄昏，馆里已无人客。小厮把他们请进馆中坐定。邵大侠审视馆中陈设，与两年前无甚变化。一架古董，极薄石画，正面墙上自身仓颉的中堂画仍然是一尘不染。李高不看这些，只翘着二郎腿，心不在焉地瞧着街面上过往的行人。这个当儿，小厮请出了李铁嘴。两下相见，李铁嘴已经不认识邵大侠了。他打量着两位来客，就问：
1: 两位客官，为何这么晚了才来测字啊？
0: 李高看了邵大侠一眼，抢着回答：不专为测字，咱们逛街，顺便溜达到这儿的。李铁嘴推过纸笔：
1: 啊，请写字。
0: 李高向邵大侠推让：
2: 你先写。
0: 还是你写吧。邵大侠又把纸笔推到了李高的跟前。李高略一沉思，想到邵大侠是做布帛生意的，便提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帛字。李铁嘴把这个帛字拿过来端详了一番，又仔细看过李高，轻咳了一声：
1: 这位客官必非常人呐。
2: 何以见得呀？
1: 帛字乃黄头地角，如果再说得不错，你是皇帝家中的人。
0: 李高身子一震，惊讶之情已是摆在脸上了。李铁嘴继续说：
1: 帛字又与布相连，布帛布帛，布为帛之母，帛为布之源，帛又与钱同，一钱一布。这位客官，日下正有一桩布帛生意。
0: 李高急切地问：
2: 做得成吗？
0: 李铁嘴诡谲地一笑：
1: 皇帝家中人有什么事做不成啊？
0: 邵大侠见李高似还有相问之意，怕他多说了爆出身份，遂接过话头说：
1: 帛乃黄头地角，老先生所言极是，我也不写了，就报一个乃字。
0: 李铁嘴凝神一想，笑着说：
1: 乃，你这个客官恕我直言，一辈子与功名无缘。
0: 是吗？
1: 乃加一纳是吉字儿，然而你就差那一纳，所以终身不及第也。
0: 李高一下爆出了粗话：
2: 嘿，你算猜对了，咱这老鸽子至今还是个白衣秀士呢，他不稀罕那鸟功名。咱再报个字儿，你猜猜。
1: 什么字儿啊？
2: 春。
1: 春。
0: 李铁嘴眼珠子一轮，瞪着李高问：
1: 客官为何要报这个字儿啊？
0: 李高挤眉弄眼的回答：
2: 实不相瞒，咱待会儿离开你这儿就要去寻春了。
1: 武林少年

0: 青丘肥马，寻春无可厚非。说到这儿，李铁嘴话锋一转，一脸俊肃地说，但你这春字儿可不吉利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
4: 不但参加经研的官员们都能遇袭，即便这些官员的随从家眷，甚至脚夫马族之类，都可以入座尽享珍遇。吃了还不说，席面上剩下的菜肴以及点心还天凭官员们尽兴带走。因此有资格参加大经研的官员们，到了这一天莫不是欢欣鼓舞。他们敢去参加，与其说是为了听，倒不如说是为了吃。久而久之，经里头为这件事儿便有了一个说法，叫吃经研。今儿个是6月初9，又是个吃经研的日子。大内文华殿为经研举行之地。前年万历皇帝初登基时，李太后听了冯保的建议，要趁小皇上出经研而装修文华殿。当时因国库匮乏，张居正力陈不可，此事耽误了一些时日。一年后，国库渐有丰裕，张居正便主动提出装修文化殿。去年冬至歇讲，至今年春分这几个月时间，文化殿修葺一新，殿前与殿后两座门头上各贴了一块匾，前殿门匾四个字：省迁究缪。这四个字是李太后拟的，其因是前殿之侧有一处附属建筑，名叫省迁居，这名是嘉靖老皇帝取的，意为反省错误。李太后据此伸张旗，这四个字乃内阁中书舍人

0: 队跳拔高挺的木柱。每对光泽柔和、华贵的木柱上，各挂了一副制作考究、深褐色的金字对联。五副对联均有张居正撰写，内阁书臣王廷策署的。从一至五，他们意思是：念中史，点于学，七脉阴宗，于积息，但决心，若及周后，披黄土，考地文，九语化成于积息，有理阙，详义谱，六经道显于更强，四海升平，翠卧雍容探六极，万几青霞，摇鞭披览西三隅，纵横国史，发天经地纬之藏，俯仰古今，启日就月江之界，西坤至群宇之峰，宝气高腾侧伏，东壁更双星之耀，祥辉遥接疏林。这些联句用诗人的眼光来看，断得缺乏灵动气韵，算不得上乘之作，但皇家自有皇家的风范，不求想象乖张，总以雍容确切为务。从皇家的角度看，张居正的这些撰联可谓是中规中矩。再说殿内皇上御座的单壁两侧各有五扇为屏，左屏贴满了天下文官的职名，右屏贴满天下武官职名，若是有哪一个职官空缺了，就会取下名字而留下一块空白，皇上看到空白就会追问何故缺额，并责成吏部物色人选尽快补上。这两块扇屏也是张居正的创举，将天下职官列于小皇上的眼前，其目的在于警醒他政事不可懈怠，要从小养成励精图治的好习惯。单壁之下还有一对高约三尺的纯金仙鹤礼座，那是一对香台，每逢经筵日，皇上入殿前半个时辰，思乡的太监就会点燃暹罗国进贡的西香，一时间异香扑鼻，满殿清新。礼盒的旁边站着一名展书官，讲官讲的某章某页，展书官走上单壁，跪下替皇上把讲章翻译，然后用金戒尺压好，再躬身退下。讲官的讲案放在礼盒外，正对着单池，讲官进讲时一律跪在讲案后面，面对皇上，腰要挺直，声音要洪亮。这么做虽然要吃些苦头，但能给皇上当一名讲官，却是天底下文臣梦寐以求的荣耀。身为帝师，日后必定是辅臣的首选。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却说今日进讲的讲官乃翰林院侍读学士于慎行，他是隆庆二年的进士，这一年的经试主考官是张居正。按士林的规矩，这一年所有录取的进士与张居正都存在师生关系。于慎行学

0: 论人品都很不错，因此很得做主张居正的青睐。张居正精心为小皇上挑了六名将官，于慎行名列其中。于慎行今日进将《论语》微字第十八，其中的第十节。周公为鲁公曰：“君子不失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就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短短三十几个字，于慎行旁征博引，举篇乏味，音韵铿锵的，足足讲了一个多时辰。当客漏房值班活者，举着四字牌，蹑手蹑脚地进得店来，将店门右侧铜架上的陈字牌换下时，店外便传来了三声响亮的鸣鞭，这是大奖结束的信号。鞭声一停，于慎行立即起奏：“臣于慎行进奖完毕，有圣听，实乃惶恐。”小皇帝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句：“给赏钱。”便见一位太监双手托了一个装满了金珠银豆的木盘，从樊池下走到殿中，将木盘一倾，金珠银豆滚了一地。顿时只见众将官、展书官、侍书侍读一干辞臣都是一拥而上，扑他地上争抢赏赐。这也是有故事的，大约从永乐皇帝开始，每逢经筵对将官的赏赐都是把事先做好的金珠银豆撒在地上，让将官们去抢。这举动虽有失斯文体面，但因是皇帝所赐，将官们莫不以争抢为荣。就在将官们铺地争抢的时候，小皇上已经走下了丹池，到殿左临时张起的一个紧卧中休息。在他的吩咐下，张居正与冯保也同时进了紧卧。由于张居正首辅家老师的特殊身份，小皇上对他是特别的尊敬。每次经筵，他把张居正的座位都安排在丹池之侧，夏天身旁供着冰，还让小内侍提的大扇，冬天在他脚下铺着厚厚的毛毡，让他双脚暖和些。这一切参加经筵的大臣们都看在眼里，认为这是千古殊闻。此刻在紧握里，小皇上接过内侍递上的温热的银耳羹，亲手调了调，然后双手递给张居正，恭敬地说：“
1: 先生请用。”
0: 张居正起身称谢，接过银耳羹，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起来。小皇上自己也品了一碗。内侍收拾碗盘退出紧握后，小皇上问：“
1: 张先生，于慎行今天讲得如何呀？”“
0: 不错。于慎行是山东曲阜人，与孔子是同乡，他从小研习孔教，也算是齐鲁硕儒了。”小皇上顿了顿，瞄了冯保一眼，又说：“
1: 先生所言极是，朕昨天写了六幅字想赐给六位将官，先请先生一看。”
0: 小皇上刚说罢，冯保就从现已放在紧握中的黄梨木匣中拿出了一张折叠着的四尺洒金宣纸，打开来请张居正过目。这纸上是四个一行一楷的斗字：“学武本根”，这是赐给于慎行的一幅，落款出千里方。

0: 大义，皇帝之宝。张居正把六幅字一一看过，见上头前的都是同一方意，便说：“启禀皇上，臣建议这六幅墨宝暂不要赐给将官。”“
1: 这是为何呀？”“
0: 用印有误。”“
1: 这是朕的印，昨天咱让捧印太监盖上的。”“
0: 皇上一共有13方印，什么时候该用什么印，讲究极严，一点都不能错呀。”小皇上急于听下去。“
1: 是吗？”
0: 张居正略一沉思，侃侃而谈：“洪武皇帝开国之初，考察古典，稽查体制，乃造制印信大宝，以昭示天下，并传承后世。天字宝印一共有13个，第一叫皇帝之宝，昭敕用印；第二叫皇帝行宝，名将出师用之；第三叫皇帝信宝，征兵用之；第四叫天子之宝，高高安抚四夷用之；第五叫天子行宝，给四夷赐物用之；第六叫天子信宝，征兵四夷用之；第七叫奉天之宝，交阴用之；第八叫公阴之宝，封印进香合用之；第九叫制诏之宝，专用于制作预告文书；第十叫敕命之宝，用于敕谕敕文；第十一叫经衣执中，手书赐墨用之；第十二叫御符丹符，封记符号用之。在这12个分类的御宝之上，还有一方用作颁布法令号召天下的宝印，叫宁命神宝，唯一镇国宝藏。这13方大印被一朝之制，乃天子受命之符，代代相传，不可更易。陛下赐给蒋臣的墨宝，循例应该用经衣执中，但却错用了皇帝之宝，此等谬误切不可传出禁庭。识相的一番教诲，小皇上听得认真，深感当皇帝不容易，该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他回味了一番，又说：“
1: 皇帝用印绝非小事，这六幅字作废了，朕下咒回西暖阁重写，重前印。”“
0: 如此甚好。”张居正满意的点了点头，望了望紧握外影影绰绰的人影，又说：“今日的讲章陛下听过了，不知还有什么要问的？”小皇上皱着眉头想了想：“
1: 孔圣人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余慎行的解释已经很透彻了，但朕来看，故旧对于朝廷来说，就是弃万勋贵，王公大臣。对这些人不可求全责备，只要没有大的过错，朝廷对他们一定要宽容，要善待，这是天子实行仁政的内容。朕不但要做到，而且还要做好。元符，朕理解的对吗？”
0: 从这一席话中可以看出，小皇上听讲还是很认真的。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 本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
6: 是他的嫡亲姑父，但也正是他对此立田征税反对游猎。据东厂呈上的访单得知，前不久在荆州城中发现的那位神秘的刺客，可能也与这位驸马都尉有关。甚至有的官员还根据这一传闻抵上奏折，要求对许从成从严惩处。小皇帝心里头想，张居正今日对许从成的抨击可能与这些传闻有关。他知道此时如果不明确表态，任其事态扩大，必然对皇室不利。别说袁府说许从成是个闲人，虽然不假，但责不在他，今后多给他派些差事就是了。至于此立田征税，他是发了一些牢骚，突然要他往外拿银子，心里头憋气，说些难听的话也是情有可谅。最近荆州知府赵谦被人毒死的事儿，

0: 居然有人说是许从成有关，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张居正一听小皇上有袒护许从成之意，立马就转了弯。荆州刺客一事，下臣谨遵圣命，不予追究。
1: 如此甚好。
0: 小皇上仿佛搬开了压在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笑着说：
1: 赵谦被金学曾查出是个贪官，本属死有余辜，这事查起来也无甚意义。
0: 圣上所言极是。小皇上想了想，回到了方才的话题。
1: 先生讲朝廷勋贵多半是贤人，但他们都是功臣之后，朝廷对于功臣若不多加抚恤，今后谁还肯为朝廷效力啊？
0: 小皇上逮着这个问题就要刨根问底，究其究竟。张居正也想趁此机会把一些施政纲领通通透透地讲出来教导皇上，于是沉吟着回答：我朝开国以来，对于开疆扩土、创建纲制的文武功臣，以其绩效之大小，分封为公、侯、伯三等爵位。这些爵位有留有失。所谓留，即受封只限于个人；所谓世，即爵位可以世袭相传。无论是留是世，一经受封，朝廷都要附金书铁券为凭。左高皇定天下的功臣，铁券上书开国府运四字；左成祖登大宝者，铁券上有奉天靖难四字。自这两位皇帝之后的受封者，武臣属宣礼功臣，文臣属守正文臣，这些都有定制。受封功臣根据不同的爵位而得不同的赏赐和岁禄。高皇帝规定赐天最多不超过5000担，现在这个数目已是大大的超过。如果受封后又有建功，受封者或者进爵，或者进爵加禄，这种例子极少。世袭爵位者勋礼都是长子袭任，成祖皇帝时虑着袭爵者无功受禄不思长进，便鼓励他们恒经勤业以资福祉。对于其中才德兼优者，武臣之后充团营三营提督总兵，或坐营官，或武军都督府张印建树留都守备，出任16镇总兵官镇守。文臣之后幼儿四者送往国子监学习，与其他学生一样穿资衣戴平髻，不可享用特权。如果学习不认真犯下过错，则要革除官服以示惩罚。所有世袭子弟犯罪枉法者，轻者夺其禄，重者夺其爵。这都是高皇帝与成祖皇帝传下的好规矩，如果认真执行，王公勋贵中哪里会有这么多的贤人呢？张居正言简意赅，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利弊关系剖析得明明白白。小皇上暗自佩服他胸有诸暨，凡事都讲得头头是道。接着又问：
1: 先帝定下的规矩为何不好好执行啊？
0: 天长日久，政务懈怠，有司监管不力，当路大臣不敢得罪权贵，故养成了此等愚败之事。

0: 朱义军频频点头，转头问一直势力在侧的风暴：
1: 大半，张先生说的可有道理？
0: 风暴朝张居正挤了挤眼，恭维说：
2: 张先生经纶满腹，言必有据，说的句句在理。
0: 朱义军感叹说：
1: 宋代的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不谬啊。
0: 谬则不谬，但后人学《论语》多生歧义，以致用来治国横生枝节，与孔子道义相去甚远。
1: 先生的话朕记住了。
0: 小皇上这句话是有送客的意思。张居正立马谢辞，在众位官员的瞩目下缓步踱出了文化殿，而小皇上也从后殿走出，乘辇往乾清宫而去。待他们走后，执殿太监这才站在殿前走道上，扯着嗓子宣布：
2: 散讲，列位官员到鸿胪寺吃经筵去。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夏日的鸡香炉实在是个消夏的好去处，庭院柳色参差，池沼荷花娇艳，从泡子河上吹过来的南风晒过柳荫，清凉爽人肌肤。因此一过六月，张居正大部分晚上都在鸡香炉度过。今日上午经筵散后，下午约见户部尚书王国光和兵部尚书谈论，就屯边和盐引换取粟米，以补九边将士军需不足的事情进行会议。散班后半个多时辰，三人议事才告完毕。待张居正起轿前往鸡香炉时，已是虚末时分。夏日天长，轿子经过泡子河边时，夕阳与晚霞尚在河水上折射出一片灿烂。张居正在山翁厅与楼前落轿，走过前厅，正欲上楼，忽见玉娘的贴身丫鬟小凤闪身出来，朝张居正蹲了个晚福，笑着说：
1: 启禀
0: 把金兼职递给了张居正。
1: 玉娘姐姐今儿个把前些时写出的几首诗改好了，她要奴婢传给老爷，并且告知老爷，您须得在一炷香的功夫内把这几首诗贺上，否则玉娘姐姐就不让你上楼。
0: 好，是这样。张居正感到有点意外，摇头笑了笑，径直走到楼梯口侧面的花厅，里头的书案上早已经摆好了笔墨纸砚。张居正在书案前落座，将那几张笺纸展开来读。开头的题目是萧夏诗五首，承首辅张先生所贺。看到这字里行间，张居正娴雅地捋了捋飘然长须，眼底眉梢充满了笑意。这是玉娘第一次称他首辅张先生，这称呼一入闺阁，便有了温温柔柔的调侃之意。他诚心看了下来，只见上面写着：夏日鸡香炉上客，玉人何处解离愁，寒凝猎

0: 帘底炉烟细，烟尘墙阴竹色幼。牛郎只喝祝天街，南畔堂前青鸟来。山月巧窥人影瘦，花雾兰榭独徘徊。羡煞青金酒配招，红颜辜负可怜宵。只看法座银河阙，岁岁年年望架桥。黄金不惜交婵娟，歌舞而今乐少年。风格画台生梦草，点睁锦瑟化寒烟。点点白鸥晴日雪，飞飞紫燕故乡人。江南无限情无限，六月荷花别有春。看罢这五首绝句，张居正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诗中浸透了红颜无奈、古清凄婉的情绪，似乎对他也流露出一丝幽怨。最后一首更是直接表白出浓郁的思乡之情。他把这五首诗反复地看过几遍，还忽然醒悟到自己对玉娘的温存太少，平常很少到吉祥炉来，即便来了也是杂事缠身，要么会客，要么处理信件奏章，留给玉娘的时间并不多。对明媒正娶的夫人这样倒没有什么，但对没有任何名分的玉娘来说，就难免让她产生出些许的异想。该如何安慰她，抚平她心头的哀怨呢？张居正远笔深纸，一面沉思一面写了下来。奉贺玉娘萧下诗五首。只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隔上春风起往度，常怀冤梦小创忧。红尘无处问童子，且喜帘前玉女来。风去鸾歌消永夜，瑶琴一抚一徘徊。北觅尘缘屡见招，怜卿我自最终笑。人间有病天知否，春雨秋风过时桥。花楼谁肯惜婵娟，轻薄长安尽少年。灵药一颗谁窃取，嫦娥引我。
1: 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里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每逢秋闱大典，全国各地有数千举子都得提前几个月赶到北京。尽管京城物价腾贵，汤显祖宁可多花钱也不攀附权贵，这种明示做派虽然令张居正不高兴，但他可以理解。青年世子最易沾染的就是清流习气。他问游记：“你们谁见到汤显祖了？”游记气呼呼地说：“谁也没见，这小子狗子坐轿不识抬举，谁还会去见他？你告诉静修，让他明天去拜访汤显祖。”

啊！油漆对主人的决定感到很惊奇。张居正对他解释说，有学问的人大多需要，让景修前往登门拜见，也算是士林雅士了。小的这就回去办。尤其说着，习惯地摸了摸脸上的朱砂痣，又说，还有一些事是徐爵过来讲的。什么事啊？邵大侠又到京城了。邵大侠？哪个邵大侠呀？就是当年帮高拱东山再起的那位。张居正略略有些兴奋。啊，他又出现了。自高拱去职，这邵大侠也遁迹江南，怎么又跑来北京了？他来了好几天了，据徐学说，他一来就一直处在东厂的监视之中。他来做什么？今天上午他去了武清伯李伟的家中，下午他在苏州会馆会见了玉娘。玉娘？张居正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呀，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将玉娘从南京带来北京送给高拱的。他的心中顿时充满了警惕。玉娘怎么知道邵大侠到北京了？尤其去了张居正一眼，这个小的也纳闷，这吉祥炉并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是谁把消息透露给玉娘的？小的猜一定是邵大侠买通了吉祥炉里的人。张居正觉着尤其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便命人把刘仆叫了过来。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刘仆小心地回答，出去了。出去多长时间？时间不短。张居正一拉脸，口气严厉地问，什么时间不短？究竟何时出去？何时回来？去了哪里？所见何人？你要回答明白。首辅动怒，看他脸色，伸手就要刮下一层霜来了。吓得刘婆身子筛糠一般，结结巴巴地说，玉娘出门时大约五时过半，回来时交了有事，去会何人简直不敢打听。刘仆说的是实话，吉祥炉上上下下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食指捡得光光的，捧着她都来不及，谁还敢招惹她呀？张居正也知道这一点，虽是责备却也不较真，挥了挥手让刘仆退了下去。张居正再也没有心思饮酒了，吩咐尤其说，这件事不要张扬，邵大侠那边有消息，你随时要给我禀报。是。尤其唯唯诺诺地退下，出门乘轿走了。本在兴头上的张居正骤然听到玉娘溜出吉祥炉去拜会邵大侠的消息，心里头顿时像打翻了醋坛子。这时已是虚末时分，院子里星月朦胧，影影绰绰的树丛中偶尔飞过两三只萤火虫，高高低低，明明灭灭，更增添了夏夜的寂静。张居正心中郁闷，

0: 院子里走走。但一走出闪厅，两腿竟然鬼使神差地往楼上去了。楼道上宫灯璀璨，张居正反剪着手，刚走到玉娘的门前，忽见玉娘像一只燕子忽然从屋子里飞了出来，一把搂住张居正的脖子，撒娇地说：
1: 老爷，你这一顿饭吃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
0: 由于是夏天，又不见什么外人，玉娘只穿了一件无袖的束腰长裙，两只裸露的玉臂温润如玉，嫩白如纸，挽在张居正的脖子上，

0: 张居正倒也不强拧，就把玉娘放了下来。玉娘住的这套房子，进门是起居间，往里是寝房，再往左是化妆房，往右是琴房。玉娘拉着张居正轻轻盈盈地走进了琴房。房子里支了一张琴，靠窗的小八仙桌上已经沏好了一壶茶，放了几样茶点。张居正问，这是干什么呀？玉娘娇滴滴地反问，
1: 你要干啥呀？
0: 张居正故意调侃地说，上床。玉娘小嘴一撅，嗔怪说，
1: 就知道上床，如此明月良宵，岂能不做些有情趣的事儿啊？
0: 什么事儿有情趣啊？
1: 品茶呗。
0: 玉娘说着就把张居正按在左手的椅子上坐下，摆上两只梨花盏，提起茶壶，一边斟茶一边说，
1: 这是今年春上的太湖春笋，老爷您尝尝。
0: 张居正抿了一口，果然清香爽口，这茶好啊，可惜水差了一点。
1: 一听这话就知道老爷是行家，不像高阁老。
0: 张居正像被马蜂蛰了一口，立马搬起脸来，怎么你还惦记着高胡子？玉娘自知失言，连忙陪笑说，
1: 奴婢失口，请老爷恕罪。
0: 望着玉娘诚惶诚恐的样子，张居正醋意稍减，但他又记起了邵大侠的事，于是借题发挥说，玉娘啊，你老担心布谷不爱你，布谷又何尝不担心你用情不专呢？
1: 我用情不专？
0: 玉娘一愣，嫌弃抿嘴一笑，半是表白半是讥讽地说，
1: 奴婢一个失口，老爷就上了醋意，其实奴婢自从认识了您，早就觉得高阁老不值一提了。
0: 真的是这样？
1: 真的是这样。奴婢曾经编了一支曲儿，专道这件事儿，一直没机会唱给您听呢。要不奴婢现在唱给您听听？
0: 好啊，不过正想听听呢。玉娘命小凤取来了琵琶，调了调音，开口唱了起。
1: 草木见志，能攀上老爷这样一位大人物，也是三生有幸。玉娘本不敢有非分之想，但蒙老爷恩典不弃，故生了这妄想之心。
0: 玉娘所说之事，张居正不止一次想过，这是件棘手的事。按常情，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也是寻常的事，并无人干涉，但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多口杂，张居正定下的家规有严，如玉娘进门，他只能板着脸孔与她礼敬，调个情反而多有不便。二来也是最难办的，这玉娘原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侍妾，如若被他娶进门，岂不是授人以柄，令士林耻笑啊。这件事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中，他总想搬开，却又找不着一个万全之策。看到张居正长时间沉思不语，玉娘心中忐忑不安。
1: 老爷，奴婢惹你生气了。

0: 张居正极力掩饰内心的矛盾，强笑着说：“啊，没有，余娘，论理，布谷早就该给你一个侍妾的身份，只是有些事，一时还理不出头绪，故把这事儿就耽搁了。你放心，早晚有一天，布谷要给你一个名分。”
1: 真的，
0: 玉娘面露欣喜。张居正生怕这件事上再扯下去会节外生枝，故而转移话题说：“真的，但是现在不行。你那五首消夏诗是今天做出来的？
1: 不是，这是我花了十几天断断续续写下来的，还请老爷指教。”
0: 你写得很好，只是太过悲伤不好。
1: 奴婢知道了，奴婢看了老爷的贺诗，万般恩爱都在诗中体现了，能得到老爷这份感情，不管往后怎样，奴婢当下知足了。
0: 看到余娘青春可爱的样子，张居正不相信他会做出什么非分的事情，但他对他私下去会见邵大侠的事仍然是耿耿于怀，于是转弯抹角想套出他的话来：“你这太湖春笋醇香爽口，回味绵长，当是茶中上品呐、啊。不知你是从哪儿觅到的？”“
1: 我叔叔送的。”“
0: 你叔叔？你还有一个叔叔？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奴婢的家事老爷哪里全都知道啊。”“
0: 你叔叔从哪里来啊？”“
1: 扬州。”“
0: 他来北京有何事啊？”“
1: 叔叔做点小生意，犯东犯西的，维持一家的生计总是很艰难。”
0: 玉娘按照邵大侠的嘱咐临时编词应对，心里头有些不安，但是既然开了这个头，又不得不说下去。“
1: 叔叔知道奴婢和老爷在一起，故要我求您办一件事。”
0: 张居正见玉娘张口叔叔闭口叔叔，却是不提邵大侠的名字，他本想挑明了追问，想想又觉不妥，别说：“你叔叔想办什么事情啊？”“
1: 扬州城里有个管盐的衙门叫……”“
0: 两淮盐运司。”“
1: 对，就叫这个。在盐运司里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
0: 叫胡子高。”“
1: 对，就是这个人。叔叔说这个人权势很大，想求您替他写个信儿回去找这位胡大人。”“
0: 找他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呀，丁门小户的人家，找个靠山呗。”
0: 张居正嗯了一声，却没有下文了。玉娘以为他为难，却不知正是他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两年前给冯宝一个面子，把胡子高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这家伙到任才一年多时间，坏名声就传遍了扬州，与一帮不法盐商称兄道弟，吃喝嫖赌无一样不来。就去年一年，参他的本子就有三份。因有冯宝袒护，事情都不了了之了。户部尚书王国光恨得牙痒痒，早就要把胡子高褫职审查。张居正劝他：“

0: 是不要声张，只暗中派人侦刺，一旦抓到胡子高贪墨的时局，再严惩不迟。对这种人，要么不动，一动就得置于死地，让冯宝也救不了他。张居正面授机宜，王国光心领神会，照此布置了下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的心里。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就是有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以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等不到你。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北京时间6:00。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九块九吃大连海参。
2: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九块九送到您嘴边。
1: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九块九，没有别的花活。
2: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九块九。
1: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九块九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2: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儿，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1: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2: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1: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2: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

0: 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0: 嗯，
1: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8669515，4008669515。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669515，4008669515。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0: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669515，4008669515。
1: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元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元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66-9515，400-866-9515。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

0: 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支，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支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866-9515，400-866-9515。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866-9515，400-866-9515。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866-9515，400-866-9515。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866-9515，400-866-9515。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

0: 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前两天嘛，我跟我媳妇领着我姑娘去看那个电影了，然后好家伙，这件事儿给我震惊坏了，因为都是在网上不都那个团购嘛，可以订那个电影票嘛。
2: 啊，
1: 多少钱一张票？我这一说完，大家伙好像感觉挺没见过世面的哈，60多块钱一张票，看了一场电影
2: 啊
1: 啊，然后再买点，这不都有那个爆米花啥的哈
2: 啊，
1: 200多块钱，
2: 那太有钱了，
1: 没了。就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电影不花钱，为啥？因为村里哈请那个放映队，他各村走，一张大白布支上之后。一个放电影那个带卷带子那个大摇那个机器，
2: 嗯，
1: 就都能看了，
2: 嗯，
1: 不花钱呀。
2: 我们小时候也跟你们那个时候是
1: 啊、
2: 嗯，那时候要是来个放映队啥的，全村都能惊动了，
1: 对 对，
2: 真的。那时候跟现在的条件肯定是没有办法比，我们那时候不都是露天的吗？
1: 对，
2: 就我那边挨着蚊子咬，
1: 嗯，
2: 完了这边再看电影，那看的还滋滋有味，
1: 那也不回家。
2: 咱们像过去那村子里边一来那个放映队过来，妈呀，大喇叭天天喊天天喊，
1: 今晚放电影啊，6点开始啊，晚上6点开始啊，
2: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完到那个一般我们的地方就晒谷场那个地方放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2: 我们一听着这个啊，不管搁哪玩都得跑回来，跑回来就缠着我师傅
1: 啊，
2: 完就让我师傅给我们整点什么小零食
1: 啊。
0: 哎呀，那时候啊那个零食非常少
1: 啊，
0: 也就给孩子弄点啥呢、弄点这个瓜子儿嗑一点儿，哎，
1: 对，
0: 还不是说咱现在那个嗑那个瓜子儿
1: 啊，
0: 就向日葵那个，那不是，哎、就是咱们现在啊吃那个南瓜，那个南瓜汁儿、
1: 那个是，
0: 哎，
1: 那就是当时看电影个标配了啊，
2: 对，
1: 很牛了，这个
2: 哪有那么多葵花籽给我们吃
1: 啊？
2: 这都是就整那个南瓜籽儿去吃，不给大家讲过那个南瓜籽儿套出来以后、不都在那个窗台上晾？晾完了晒干了差不多的时候完拿回来我师傅给炒嘛，一般都是那样炒好了，反正一人分一把，
1: 对，
2: 都揣兜里头去。反正那时候我们啊真的就是那衣服叠都得放在枕头旁边，把那个兜吧都是那个放在里头最底下压着，
1: 对
2: 就不舍得吃，
1: 都得留到最后啊。
2: 对反正有的时候
1: 啊，
2: 你要出去跑着玩哈，
1: 啊，
2: 那个手得捂着那兜，
1: 捂着跑，
2: 它颠的没了，露出去不就不能那啥了吗？反正我们那时候吧，看零食啊，看什么东西，看的都比较死性，就差一个粒儿，大家都不干，你知道那种吗？
1: 对，掰着掰着吃了，
2: 就是那样的事儿
1: 啊。
2: 因为有的时候吧，小孩吧，根本就是像我们那么大也藏不住啥事儿。
1: 对，
2: 反正有点什么事儿呢，
1: 啊，
2: 就总是惦记着。
1: 看露天电影，说您当时看的时候跟我一不一样的，是不是也是，一块大白布，完那个白布边上都是黑的，然后有那大窟窿眼儿，拿绳子往那个大杆子上一扯，是不是也那时候也是那样的？
2: 完我就印象里头啊，记不太清了，反正挺大的一块白布，旁边有两个柱子，一个放映机，还有一个人跟那看着，就鼓动那个机器。
1: 您当时看什么电影？就您那时候还记得吗？就当时看的什么电影？
2: 当时就是那个闪闪红星啊，地道战呐
1: 啊，
2: 什么还有那个啥就什么来着，就是脑袋上蒙过白布的那个叫冰
1: 新疆那个，
2: 对
1: 冰山上的
2: 来客
1: 啊，哟，这个
2: 啊，对，
1: 这个太经典了
2: 啊，对
1: 这个太经典了啊，
2: 还有什么英雄儿女的让我看
1: 到
2: 什么的，就那玩意儿。
1: 这个
2: 就那时候，因为就那么几个电影，
1: 就是有些电影啊，真的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哎，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呢？印象特别深，
2: 印象特别深的，
1: 或者给自己的孩子都讲过的，
2: 就那么几个呀。
1: 嗯。
2: 你那说印象的，哎，可能就那闪闪红星吧。
1: 我
2: 就那个
1: 我知道，就是我小时候看那个的时候，就那个小红星哈。就里面那个小孩儿，你记不记得？
2: 啊！
1: 哎呦，你一说闪闪，我现在都能记得当时看电影，当时从那个大幕上哈，看那小孩儿，那个眼神，哎呦，那演员找的真好，
2: 哎，真有那股劲儿。
1: 对，
2: 现在想起来，那就叫什么叫演技，是不是？
1: 很有那个劲儿，
2: 那
1: 个眼神
2: 的
1: 坚定啊， 太好，
2: 入木三分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基本上看完那场电影吧，就是当天晚上的时候，你知道我的记忆深不是

0: 完全因为他的演技
1: 啊啊啊！
0: 有一天刚看完电影，当天晚上大半夜的
1: 啊，
0: 完事就给我师傅折腾起来了。
1: 哦，怎么了？
0: 啊，完了，因为那个时候吧，
1: 嗯嗯，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有那个香菜？就那时候叫
1: 哦，香菜，
0: 对
1: 对对，
0: 香菜，
1: 那家里种的挺多的，一般。
0: 对对对，
1: 哦哦哦，
0: 就那时候香菜吧，不光能吃，
1: 哦 哦, 哦，
0: 它有的时候就是在我师傅的眼里，它还能救命，哦，你知道吗？
1: 哎呦，这句话这信息量可大了，老师您别着急讲啊，我捋捋哈。大半夜的看这电影
0: 啊，对，看完我记得就是看完那
1: 大半夜把师傅给折腾起来了，
0: 啊，
1: 然后呢，又知道香菜还能把你小命给救了
0: 啊，对，
1: 这当时咋的呢？发生啥事了？这个
0: 反正很多年了啊，他，
1: 哦哦，
0: 是那么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不都搁外边看那个电影吗？
1: 啊，
0: 往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不都嗑瓜子吗？
1: 哦哦哦，对，
0: 你知道那时候那。喝多了也渴呀，
1: 那得口干舌燥的。
0: 对呀，所以我们那时候电影一看完了以后，赶紧的嗷往家跑。
1: 嗯嗯 嗯，
0: 进门第一件事儿就是赶紧从水缸里头舀一大瓢水。
1: 哎呀，咕咚咕咚咕咚，哎呀，
0: 就那时候
1: 特爽啊，特爽。
0: 对，那时候都那样
1: 啊，
0: 嗯。那天吧，我记得演那个电影的时候吧，稍微有点冷了。
1: 嗯嗯。
0: 刚入秋的时候，晚上确实挺凉的。
1: 嗯 嗯。
0: 完了，我们往回跑的时候吧，可能是一边跑一边闹。
1: 嗯，
0: 可能是窜风了，就是过年
1: 啊，枪风了啊！
0: 哎，完大半夜的，完了就开始闹毛病，要不能折腾我师傅嘛？
1: 嗯嗯
0: 啊，完了那阵儿，我感觉哈，好像就是现在话讲，就是着凉了以后，灌风了以后，肚子疼。
1: 哦哦哦哦！
0: 啊，小孩不都那样吗？有的时候连跑带颠的什么的，哎，哈，
1: 枪风了 啊！
0: 就是胃疼、肚子疼那样的。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天哪！反正那时候给我折腾坏了。
1: 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我妈有的时候看我家小姑娘一跑的就说，哎呀，把嘴闭上，比如说风一大了啊，把嘴闭上，要不然呛风，真是这样。但是这你一说我分析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胃着凉了引起那个胃疼？
0: 对，
1: 老爷子，
0: 我认为是，
1: 是吧，
0: 是
1: 老爷子，
2: 嗯，对对，
1: 哦，
2: 你看说的就对了，
1: 哦，
2: 这时候宁宁吧，你看回去以后啊，她自己呢住在一个小屋里头，
1: 哦，
2: 啊，
1: 哦哦，
2: 都大半夜了啊，这基本上要到后半夜了都啊，
1: 哦，
2: 我就听他那个屋里啊在喊我，在，哎呀，我一听他喊我呢，
1: 哦，
2: 我连忙就过去了啊，
1: 哦哦哦，
2: 哎呀，我这一看他躺在那个炕上啊，
1: 哦，
2: 翻来覆去啊直打滚，
1: 我的妈，那疼坏了，
2: 哎，对呀，啊，要不是这么疼啊他不会叫我的啊，
1: 哦哦哦，
2: 哎呀，我一看呢这是胃疼的挺厉害，
1: 嗯，
2: 啊，
1: 嗯，
2: 我看呢不单着胃这个小肚子啊，
1: 嗯，
2: 都鼓鼓的，我这一敲呢当当的就像那鼓似的，
1: 哦，
2: 啊，
1: 上起来的感觉，啊，
2: 哎呀，这对呀，啊，这不就是着凉了吗，
0: 嗯，
2: 着凉引起的顶的，这个都胃鼓的挺大，
1: 挺难受的，
2: 疼的挺厉害，
1: 这个就是刚才老说到，
2: 哎，
1: 就是疼的就有点像咱们经常说就疼的直打滚了，
2: 对，哎，
1: 哦，这个挺严重了，
0: 嗯，
1: 后来怎么办呢？
0: 有一阵我感觉应该是气儿顶的，
1: 哦，受不了了，
0: 嗯，对对对，
1: 哦哦哦哦，
0: 因为那时候就我自己搁那个屋里头啊，完了我就开始喊嘛，其实就是想喊我师傅，
1: 哦，
0: 最后全都喊醒了啊，完了都来看我是咋回事儿
1: 啊，
0: 帮我师傅就是告我那几个哥说你好好看着他，
1: 嗯，
0: 完了他自己就进屋就找啥呢，那时候找那个咱们家里边有那个手电筒，那是家里头唯一的一个带电的东西了，
1: 哦哦，
0: 完了我师傅找那手电筒吧就出去了，
1: 嗯，
0: 出去吧我就听着外屋吧就是扒了东西吧叮咣啷的那个声儿，完事好不容易我师傅就端出来一碗水，完就给我喝，完喝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胃里啊就特别暖和，就舒服多了，然后我师傅就给我揉那个肚子，完了我那几个哥
1: 总把它当成一个配菜哈，这回再买回家咱也不说鼓励大家多买，但是鼓励大家这个根儿别扔了，
0: 用的其实不只是这个香菜根水的这个问题，
1: 嗯，还有别的事儿，
0: 就是那天我们吃完饭收拾屋子的时候哈，
1: 哎，那个赶大集呀，啊，
0: 赶大集呀，啊，
1: 对，是不是好久没赶了？
0: 哪些话题搁哪儿出来的？这都多少年了？
1: 嗯，
0: 其实你今天提到那个赶大集哈，
1: 啊，
0: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是最愿意经历的，
1: 是吧，
0: 啊？那时候就是一到那个日子哈，完，
1: 啊，
0: 就屁颠屁颠的早早就起来
1: 啊，
0: 整的立正的哈，
1: 嗯，
0: 然后就跟着我师傅去赶大集去。
1: 啊，
0: 那时候真的挺热闹的，
1: 非常热闹
0: 啊！因为那时候逛大集啊，不仅是人多，
1: 嗯，
0: 完事你卖的东西也有的东西都没见过，
1: 特别全，
0: 你基本上都是平常你吃不到的，
1: 嗯，
0: 见不到的那些东西。
1: 对，
0: 那时候就是起的都比较早
1: 啊，
0: 然后你要不去早呢，
1: 嗯，
0: 就没了。
1: 对，得早点去，
0: 所以基本上就天不亮，
1: 对对对，
0: 我就像定点似的，
1: 嗯，
0: 完了就得起来，
1: 啊，
0: 完了。

0: 就上我师傅那屋，小声就喊：“
1: 师傅，走不走？走不走？热热。”
0: 我师傅，你起来呗！我都该可以走了。
2: 对对对，
0: 要不然我不吱声，我就搁外边这儿弄点动静，那儿弄点动静。
2: 反正就是醒了之后就不消停了啊！啥时候走，心里才落底儿了。
0: 对对对、
2: 所以那个时候真是啊，我估计任老爷子应该。是不是也挺有印象的
3: 对，那个时候 你看那宁宁还小呢 一定要去赶集的时候前一天晚上他睡觉就不那么实诚了，
2: 开始毛了
3: 睡不好第二天早上早早他先起来再挨着个喊叫再赶紧那准备赶集去
1: 走了师傅
3: 这一
1: 路走啊
3: 对你等要去的时候这一路上东张西望的，
2: 我能想象得好。
3: 这小脑袋像那小拨浪鼓似的，扑棱扑棱。看这也好奇，看那也好奇。
2: 对对对。
3: 但是呢，到了集上以后他就不那么活泼了。
1: 为啥呢？
3: 他只就跟着你黏着你，在你屁股后上走，寸步都不离开你。
0: 因为我嘛，那时候真是就是个子比较小嘛，也就是基本上看不着。我这看吧，就得。钻里头去你说我钻进去行啊？我师傅往哪钻呢？
2: 对对 对, 对。
0: 所以那阵儿吧，完我师傅就告诉我三哥他们说：“你看着他点儿，那能看得住吗？你要不
2: 这个不
0: 行啊、那大小子跟小女孩看的东西他不一样啊，他呀。”
2: 对对对。
0: 哎呀，反正那时候真的，所以那时候我师傅也是哈，怕我走丢了啥的，就拽着我呀。哎呦我天哪！反正基本上逛个大集呀，我师傅基本上就
2: 也累够呛，
0: 眼睛就看着我了。
2: 他丢了
0: 其实那时候吧，除了看好玩的东西，我还看一样东西卖不动步。
2: 我知道了，我能猜到。
0: 啥呀？你猜？
2: 是不是吃的呀？那个时候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你谁都能买得到，物资比较匮乏嘛。但是大集不一样了，
0: 尝不到零嘴啥的。
2: 对，大集上你什么吃都有啊。
0: 对，那时候啥都有。那时候我在吃的就是各种甜的东西嘛。
2: 甜的东西。
0: 因为东西少嘛，甜的东西少。冬天的时候能有一个那种糖葫芦，反正现在有的时候也有，就拿那个大桃把子，糖葫芦往上一插。反正我每次走到他那儿哈，就是路过，我眼睛也不离开他。有的时候我师傅看着了的话，他能给我买一个就是小点的那样的根儿，你知道不？就是有个六七个山楂穿成一串的那种。那时候的糖葫芦还没有剃核呢，
2: 对，
0: 那也吃的也挺好。有的都已经就是有一点就磕窝什么的，那都不算啥了，反正给吃就行。还有那卖的那个冻秋梨，你知道不？就黑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我天哪！
2: 那个超棒啊！
0: 那玩意儿一咬哈，真爽口啊！那真好吃，酸甜可口的。反正我师傅有的时候哈，也能给咱们买点，就一人一个也能买点。完了，你要是赶着夏天去赶集上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动不动走就喊渴就热，就是惦记
2: 有这小心眼
0: 就那真热呀那时候啊，
2: 对对对，
0: 这也不是说扒瞎的，那出去真是满头都是汗的。那时候卖那个冰棍和汽水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品，因为两分钱能买一个那个冰棍嘛，一毛钱才能喝一瓶汽水呢。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一般在村子里头没有人就花钱买这个东西，那井里大凉水就喝呗，都是那个样子的。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只有你上集晚上你才能买得着。
2: 对 对, 对。
0: 而且你像那个汽水啥的也不是说每次去都有。因为以前那个上大集每次卖的东西吧，它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你不知道谁家有什么东西拿来卖。
2: 对，那个
0: 不
2: 是固定的哈。
0: 哎，有一回那个我跟我师傅上集的时候，哎，我看到了一个就是我头一回见着的东西
2: 啊，
0: 那个真的啊，那个叫海米，你认识不？
2: 海米，
0: 就那个东西当时我们都没见过，我以为是啥虫子呢，我说怎么卖这个虫子呢，一堆给我。你害怕吧，我还想多瞅两眼。你不知道是啥东西。完了我师傅看了看吧，因为我师傅可能明白这些东西。完了他就跟我说，下回再去的话再看着的话，他因为那时候没有钱嘛，我师傅带我们几个挺不容易的。完了就寻上山挖点那个常用的药材。拿药材下回再看着这个东西的话给我们买点尝尝。那时候那个东西绝对是奢侈品，你这都没见过你知道吧。
2: 海米，我刚老师刚说完之后我一直在打转转。海米。一般咱们说米哈，有大米、小米、黑米、糯米、海米，这个就是在那个年来说，但凡沾上海字儿了，我就觉得特别高级了。
0: 不是海米 你都不知道是啥呀？

0: 海米，
1: 过去叫海米，
0: 啊，
1: 就是把那个虾晒干了，
0: 啊，
1: 不大点的那个玩意儿了，
0: 啊，
1: 那个是海米。
0: 我知道那个了，就是有点像，那不就叫虾皮儿吗？
1: 那
0: 是虾皮儿吗？
1: 这叫法不一样，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叫海米啊。
0: 哦哦哦，
1: 反正他俩有一点像。
0: 哦哦，
1: 你买那个虾皮儿吧。
0: 啊。
1: 它是有皮儿的，就那虾是穿衣服的。
0: 穿衣服的啊。
1: 你那个海米吧，是没穿衣服的。嗯，
0: 哦，
1: 你懂吧，
0: 哦，那就是虾肉了，这个感觉虾仁。
1: 对，就那虾皮儿是带着壳的，嗯，你海米是没带壳的，晒的是里边的肉。这要是这么算起来，就过去那个海米比较小，哦，要大一点就变成虾仁了。
0: 我天哪，那在那个年代我知道了，这个咱先别说现在哈，在那个年代来说那属于奢侈品了。正经八本肉菜都吃不明白呢，这吃这个虾仁
1: 海鲜呢。
0: 对对对，老爷当时真就用药材换过这个是吧。
2: 对，那个宁宁说的挺对的啊，
0: 嗯，
2: 你看那个年代啊，这个海米呢，我们别说吃，你看到的都不容易看，
0: 不容易见到，
2: 哎，也
1: 不
2: 知道呢，
1: 靠海嘛，
2: 对呀，啊，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弄来的啊，
0: 嗯，
2: 哎，这呢就算咱们这个地方呢，啊是正经八百的就海鲜了，
0: 海鲜了，
2: 认为这个哎就是海鲜了，
0: 能尝到一点，
2: 嗯，
0: 那种大海的味道是不是，
2: 哎，
1: 嗯，反正那时候已经是很新鲜的东西了，
0: 对对，绝对新鲜了啊，
1: 对，因为那时候瞅着吧哈，就白净的，稍微带点那个粉丝儿，也不知道是啥，
0: 嗯，对，
1: 完就瞅着干巴巴巴的，
0: 干巴巴，
1: 完我们那时候就想哈，这个东西能吃吗，
0: 啊，哎呀，想到第一件事还是吃啊，
1: 对，因为你没见过嘛，
0: 这个，
1: 完人家也说这玩意儿好吃，你怎么吃的那个，
0: 啊，
1: 那我们肯定也不能傻到拿着玩吧，
0: 对对对，
1: 完一听人家说能吃，完我们几个就互相，你看我跟我三哥我俩就瞅，
0: 啊，
1: 这怎么吃？这玩意儿，这比糖葫芦还好吃，对吧？
0: 就孩子对这东西特别不了解，啊，
1: 因为你没见过，
0: 充满了想象力和好奇心
1: 啊！完了，我师傅说的，那就拿那个，就拿那个跟人家研究，就是身上带了点药材嘛，就跟他换。
0: 啊，
1: 完了，因为我师傅吧，就是有的隔壁村子啥的吧，也都能认识什么的，
0: 啊，
1: 你知道不？哎，
0: 啊，
1: 有的人就认识他，哎呦，说老人大夫你怎么出来了？
0: 啊，
1: 完了怎么地的？完了说，哎，那你就换点，给拿点，完了怎么地，
0: 啊？
1: 其实也估计考虑我们的不容易，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不？
0: 孩子都跟着，
1: 因为那时候你那玩意儿，那药材那个东西在那个年代满山都有啊。
0: 啊， 啊
1: 你不是治病的，他这玩意儿他不珍惜啊，他不当好东西用啊。
0: 对。
1: 所以我师傅能得挖这么，就是拿那个筐得。这背这么一堆药材，完再换这么，
0: 啊啊，
1: 就是也就两把吧，
0: 啊，
1: 那个海米，
0: 啊，
1: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感觉就不值个儿，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啊，
1: 这老多换这么点儿，你说那我的心理上确实有点那啥，
0: 嗯，
1: 但是那个我师傅也是为了我们，那换就换吧，
0: 啊，
1: 那采药再采呗，
0: 啊，
1: 咱们就会采药，别的也没啥太那啥的，就采点药去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完了就给我们换那个海米，
0: 哦，
1: 完了我师傅那时候就跟我们想说，给你们换点啊，
0: 嗯，
1: 回去尝尝鲜的味儿，
0: 啊，
1: 完给你们拿回去去吃。
0: 我这个我得问问老爷子了，就是，辛辛苦苦那个时候挖药材哈，就是治病救人的，然后呢在集市上就把自己这个亲手挖的这些药材。去在集市上换点海米给这些徒弟们吃哈，这个难道这个海米比这个药材还要珍贵吗？这个我们老爷讲一讲这个海米啊。
2: 哎呀，那个时候
0: 啊，
2: 你看你们也不太知道啊，那个宁宁小的时候啊，他那个这个站不稳，有的时候走路呢腿发软，哎，经常卡跟头。
0: 哦，
2: 哎，走走一不注意，哎，就拽了啊！那一年四季，你看呢，那个腿呀，啊，那个小腿啊，那个拨了盖那
0: 啊，
2: 啊，卡的
0: 摔跤，
2: 哎，轻
0: 道什么的，
2: 哎，轻一块紫一块的，
0: 啊，
2: 哎，这个，你说这个老的这个解夹吧，它没消呢，之后新的又出现了，
0: 哦，
2: 那个腿啊，总是那个血乎乎的那个感觉，哎呀，遭不少罪，
0: 哦，
2: 啊，
0: 太阳一晒，
2: 哎，
0: 我知道，就是
2: 对呀，
0: 啊，都冒油那感觉，
2: 对
1: 对，
2: 那腿没有光溜的时候。光的时候少，尤其夏天，你看这小女孩啊，你穿那个小裙子啊，是吧？膝盖上在外面一露，哎呀，这血乎乎、油腻腻的，是不是？这一茬接一茬的，哎呀，
0: 这茬没好，那茬又来了。
2: 对，
1: 我小时候也真的，我没看我三哥、我二哥他们这样。
0: 啊，
1: 我小时候也不知道咋的，
0: 就是
1: 你跑两步、走几步吧，哈，就不自觉的就我就说我自己平地都能摔跤的那种，你知道不？那时候真的。这膝盖上就是基本上都是那个疤了印子，现在还能有点，这都多少十年了
0: 还有呢，
1: 对对，有也能看出来点印儿，你知道不？那时候就小时候摔的，摔得太狠了。
0: 为啥会出现这情况？

0: 是长得帅成这样，是当时太淘了呀，然后光顾着玩了，脚底下不看道啊，还是怎么什么原因呢？老爷当时他是什么原因？是淘的吗？
1: 哎呀，你这不是宁宁小时候这个身体呢，就是不太好吗？
0: 啊、底子就不行。
1: 哎，对，这底子他就不是那么好。
0: 哦哦哦、
1: 再加上你那时候呢，也吃不着啥东西，
0: 哦、
1: 是吧？
0: 对对，
1: 营养呢，那就跟不上。
0: 跟不上。
1: 哎，
0: 对对对，
1: 其实呢，就是啥呢？就是缺啥呢？缺钙了。
0: 哦、哎，缺钙，
1: 哎，这腿就发软呢。
0: 对对对，
1: 你走路他也没有劲儿啊，是吧？他一不注意，那腿一软，他不就容易跌跤吗？所以就经常摔跤的话，就卡的，对，卡这样。你说
0: 这，这个这我能理解，因为这个我相信咱们聊到这儿哈、啊，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估计都在点头，都是从那年代过来的。那个年代，你说孩子身体别说钙了。

0: 眼保健操吗？还乖呀！其实真的哈，你这个真说对了，海米吧，它真能补钙，
1: 补钙哈，
0: 就它的含钙量，就是其实对提高骨质是特别好的，它能给我们的骨骼来补充钙和营养，而且吧，你知道那个海米不，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是非常高的，那个含量的高呢，属于是鱼蛋奶的三四倍还要多。
1: 哇，比这么高那么多呢？
0: 对，你别小看它这个小东西了，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而且它叫海米，海米嘛，它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1: 这个跟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哈，真是挤上天花了。
0: 这个真的，这个是真的，所以它对身体的滋补作用啊，还有增强我们身体免疫力的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强悍的。
1: 太好了
0: 那阵儿吧，你知道拿回来那个海米吧哈，我师傅也就拿这个手哎。就这个大拇手指和这个食指一小捏，给我们一人一小捏放手心里头我们几个真的差不多都快掰爪吃了，真的小爪都看不清楚，我们差不多都要薅爪了，因为太少了，就往嘴里头放，就真的有一股鲜咸的那个味道。但是你拿回家你不能空嘴吃吧，你这得多浪费呀。
1: 对，
0: 那四个孩子一人一小捏也不少
1: 没了。
0: 对呀，不舍得吃。后来我师傅就用那个海米蒸鸡蛋，完了就跟那个里头给我们加好那个备好的那个鸡蛋皮来整。哎呀，反正那时候也吃到不少现在吃不到的好东西。
1: 太棒了。哎，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做法啊，就是海米蒸鸡蛋，然后还在里面加上点这个备好的这个鸡蛋皮。我想问一下，这个备这个鸡蛋皮是不是把这个蛋壳给整熟了？是这样子吗，任老爷？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咱们呢就把这个鸡蛋壳呢洗得干干净净的再给它炒干巴了
1: 被干巴的感觉。
2: 然后呢再给它研成细末跟这个海米呢一起这个蒸一下的
1: 这个鸡蛋了。
2: 这个鸡蛋呢和这个鸡蛋皮呢这都不浪费了。
1: 都没扔。
2: 都没扔啊对呀、啊。
0: 对，
2: 这样的话你说这个鸡蛋壳呢它那个有比较强的这个补钙呀、健骨啊这些功能。
1: 这个挺好的。鸡蛋壳备好之后研成末放在这个鸡蛋液当中一起蒸鸡蛋糕。那是不是这个属于升级版、高级版的这个补钙的鸡蛋糕了？是不是？
0: 你现在吧，它不缺什么，连钙片都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阵儿的时候，那个钙的确在食物当中含量是比较少的嘛，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海产品给你去吃。所以我师傅那时候也是无奈之举。现在你再让谁去整个鸡蛋皮放进去的话，我想不会，就一疙瘩他都得挑出来。但那时候我们确实是这样。反正每次那阵儿，我记得我师傅给我做那个海米鸡蛋糕嘛，做完了以后，他基本上因为就一碗嘛，完就拿给我吃。那时候我们家老热闹了我一吃，我那几个哥全都凑过来因为我师傅买来的时候就给他们一小捏，完事就放那个罐子里头就收起来了。谁也不能没事去吃去，不敢呢。
1: 对，
0: 完我一吃，他们就凑过来完了我吃了点吧，完我也会给我哥哥们留一点，完大家就一勺一点一点的，完就挂着吃，就是品尝味了。你说那能有多少，一个鸡蛋能有多少蒸那鸡蛋糕，好几个人分。吃不了几口，但那时候真的哈，那个感觉特别好。但我师父后来看着他就告我那几个哥说，那海米呀你别跟宁宁抢那本来他就小，他身体不好，你鸡蛋糕你们吃两口行，那个海米呀就给宁宁吃就得了，
1: 专门来补钙的
0: 基本上下回再吃鸡蛋糕，我师父跟他待着他就跟我刮好海米不都搁上面飘着吗都刮出来放在一勺，来你张嘴把这吃了我吃下去，他们
1: 先把精华给你
0: 对，他们仨搁那瞅着吃完了完事儿来他们几个就开始，反正那时候我挺享福的那时候我师傅基本上还别说天天都能做饭一周能做个四五次反正基本上有个十天左右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吧就是
1: 怎么样呢
0: 就不一样了，就感觉就是走路什么的反正摔跤吧就是能控制得住了有的时候吧再摔的时候就自己也就往前打两个踉跄就完事儿了，
1: 比以前要强多了
0: 就是越来越强了，就是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了
1: 太棒了所以我们说哈大家可挺羡慕的，就是有的时候人啊就是说这辈子给您关上一扇窗，可能在哪儿啊就给你开一扇门了。可能赵宁老师，我们其实了解赵宁老师这个身世的哈这辈子挺不容易的遭这个抛弃遭怎么怎么着。
0: 我挺幸运的。
1: 对，但是他有了一个这么

0: 好的师傅在身边，
1: 对对对，
0: 为他这辈子保驾护航，可能过去养他，让他健康长大，叫他做人。所以我觉得人这辈子真的是哈，无独有偶。说到这儿哈，大家可能也就比较好奇了，因为今天我们聊到这个海米蒸这个鸡蛋糕哈，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哎呦，这鸡蛋糕我可会蒸，我家怎么怎么蒸，大家都想知道咱们是怎么蒸的哈。咱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说到咱们这个鸡蛋糕是怎么蒸的，大家也学一学啊。
1: 哎，我跟你说啊，这鸡蛋糕蒸起来真的有学问。
0: 嗯嗯嗯，
1: 你就是在外面，你比如说在哪个早市厅哈，在哪个小、啊、小吃部，你看到那鸡蛋糕人家蒸的特别嫩。
0: 哦，
1: 你发现你回家蒸的时候绝大部分都能蒸老了吗？
0: 对，
1: 有的是蒸不成稿，有的是蒸老了，
0: 我一蒸就开花。啊，真是啊，
1: 真的这不一样
0: 啊！
1: 我告诉大家，一般我们怎么做哈？你看，我们要在家里头，基本上鸡蛋有两三个，那就够吃了嘛，
0: 嗯、
1: 全家就够吃了，
0: 嗯、
1: 不能可一个人吃啊。
0: 对， 对对。
1: 但是海米吧，你买回来得国家得稍微冲一下，
0: 嗯，
1: 给它稍微泡一下，
0: 嗯，
1: 然后你打那个鸡蛋，把鸡蛋打散。
0: 嗯、
1: 然后往那个鸡蛋液里边分别倒个大概3到4次吧，分这么多次往里边倒啥呢？倒那种、凉白开吧，还不是完全凉，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温度，往你倒，慢慢倒，一边倒呢边搅，别搅那个均匀，因为你这样做出来吧，那个鸡蛋羹吧它更顺滑更嫩，它不老，一炸出来全是蜂窝的那种，那就老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再把海米吧扔到那个鸡蛋液里头，要是愿意弄点那个鸡蛋皮的，就补钙比较好嘛，是不是？你就把那个鸡蛋皮给它备一下，备好了以后也像我师傅似的研成沫，就给它兑到那里头，一搅拌完，拿那个笼屉啊，那个小蒸锅往上一蒸，蒸熟了之后哈，你最后你稍微滴的几滴的香油，或者说是那个蒸鱼豉油就可以，
0: 就可以了。
1: 哎哎，因为它本身就会带一点海鲜的那个鲜咸的味道，
0: 对，
1: 所以你这里边不用放盐。你稍微淋一点那个豉油或者香油，
0: 够了，
1: 稍微一提味儿就可以了。
0: 哎呀，没想到一碗小小的鸡蛋糕啊，不仅有这么好的功效，而且还包含着咱们师徒之间深厚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尝一儿时味儿，莫过海米香。
2: 以下是广告时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2: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2: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3: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2: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0: 866-9515，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866-9515，400-866-9515。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66-9515，400-866-9515。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66-9515，400-866-9515。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元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元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2: 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3: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决定在信里告诉他的恋人，他正准备努力地为他打捞那艘沉船里的财宝。事实的确如此，那是一个明媚的下午，无数条鱼被毒鱼草熏得浮上水面，大海仿佛铺上了一层锡箔。此时他脑中灵光一现，冒出了这个主意，空中

的鸟儿都被这场屠杀惊扰得乱成了一片，渔民们不得不用船桨吓唬他们，免得他们争夺这次违禁捕捞带来的奇迹般的果实。虽然毒鱼草只是把鱼熏得昏了过去，但是自从殖民时期起就被法律禁止使用，可它始终都是加勒比地区的渔民光天化日之下的惯用手段，直到被炸药取代为止。在菲尔米娜·达萨外出旅行的这段日子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消遣之一便是在防波堤上看渔民如何将满载着睡鱼的巨大拖网装上他们的独木舟。与此同时，一群像鲨鱼一样水性极好的孩子请求看热闹的人们往海里扔硬币，然后他们再到水底把硬币给捞上来。这些孩子还抱着同样的目的，游到海里去迎接远洋轮船。由于他们娴熟的潜水技能，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有很多的旅游纪实报道描写过他们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早之前就认识他们，甚至比他初识爱情还要早，但是他从未想过或许他们可以让沉船的财宝浮出水面来。那天下午，他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直到差不多一年之后，菲尔明的达萨归来，他的胡思乱想又多了一种动力。在这群戏水的男孩中，有一个叫奥克利德斯的，和弗洛伦蒂诺·阿丽萨聊了不到十分钟，便和他一样对海底探险兴奋不已。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并没有向他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只是深入了解了一下他的潜水和航海本领。他问他是否能憋气下沉到海底20米。奥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又问他是否能孤身一人驾着打鱼用的独木船出海，不靠任何工具，仅凭本能冒着暴风雨在开阔的海面上行驶。奥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准确定位距离索塔温托群岛最大的岛屿西北方向16海里的一个地方。奥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在夜间航行靠星星分辨方向。奥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愿意按照他帮渔民打鱼的日工资来完成这项工作。奥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但星期日要多付5个里亚尔的加班费。他问他是否能在遇到鲨鱼时自卫防身。奥克利德斯回答说行，因为他会魔术可以吓跑鲨鱼。他问他是否能保守秘密，即便被押到宗教裁判所的刑具上拷问。奥克利德斯回答说行。没有一件事他回答说不行，而且这行字说得那么理直气壮，让人无从质疑。最后他给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列出了花销清单，其中包括独木船的租金、宽叶桨的租金、捕鱼装备的租金。后面这一项是为了让别人不对他出海的真实目的起疑。此外他还需要带上食物，一大罐淡水、一盏油灯、一捆用动物油脂做的蜡烛，以及一个猎人用的牛角号，以便危急时刻求救。奥克利德斯约摸12岁，身手敏捷，鬼心眼多，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身体就像欧洲鳗鲡，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在船舷上的牛角窗中钻来钻去的。他的皮肤久经风吹日晒，粗糙的已经想象不出原来的颜色，这让他那双黄色的大眼睛显得更加炯炯有神。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当即认定他就是自己这次寻宝

0: 冒险的完美同谋。于是，两个人没有再多耽搁，就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开始行动了。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天刚刚亮，他们便装备齐全，满怀信心地从渔民的港口起锚出发了。奥克利德斯几乎全身赤裸，只穿着他平日的那块遮羞布。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呢，则穿着他那件长礼服，头戴黑帽，脚踏漆皮长靴，脖子上系着诗人式的领结，还随身带着一本书，作为到达群岛之前一路上的消遣。从第一个星期日起，他便发现奥克利德斯不仅仅是个潜水好手，还是个熟练的水手，对大海的天性以及港湾处的废铜烂铁了如指掌。他可以讲出来那里每一条被氧化的锈迹斑斑，只剩下一具空壳的破船的历史，并且说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细节来。他知道每只浮标的年龄，每一片瓦砾的来历，以及西班牙人用来封锁港口的铁链上有多少圈铁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担心他对这次探险的真实目的心知肚明，便拐弯抹角地问了他几个问题，结果发现他对那条沉船一无所知。自从在小旅馆里第一次听说那个宝藏的故事，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便开始尽一切可能地打听关于沉船的各种信息。他了解到圣赫塞号并非唯一一艘躺在珊瑚丛中的沉船，事实上它是陆地号船队的旗舰，于1708年5月之后到达这里。它来自于巴拿马波多贝罗那个闻名遐迩的集市，在那里它装上了第一批财宝，300只装满秘鲁和维拉克鲁斯白银的箱子，以及110箱在孔特多拉岛集中并清点好的珍珠。这只舰船在那里逗留长达一个月，人们日夜狂欢，最后装上了足够把西班牙王国从贫穷中拯救出来的其余财宝，116箱木锁和索蒙多可祖母绿宝石，以及3000万美金币。陆地号船队由至少12艘大小不同的船只组成，他从这个港口起锚出发，一路上由一支法国舰队护航，但这支装备优良的舰队最终没能把远征队伍从英国舰队的精准炮击中拯救出来。那些英国人在克罗斯·瓦戈尔指挥官的带领下，在索托温托群岛附近海湾的出口处伏击了他们。所以说，圣赫塞号并非唯一的沉船。那么，尽管究竟有多少船被击沉，又有多少船从炮火中逃脱，并没有确切记载，但毫无疑问的是，这艘旗舰是最先沉入大海的船之一，和它一起葬身大海的，还有全体船员以及纹丝不动站。

0: 后甲板上的船长，而船上载着船队大部分的货物。佛罗伦蒂诺阿里萨从当时的航海图上找到了船队的路线，并相信自己已经确定了沉船的位置。两个人从博卡奇卡的两座碉堡间驶出海湾，航行四个小时之后进入群岛内部的静止水域。水底珊瑚丛中熟睡的龙虾伸手可及，风平浪静，海水清澈见底。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觉得自己仿佛和水中的倒影合而为一，是流去的尽头，距最大岛屿两小时航程的地方，就是沉船的位置所在。穿着那身肃穆的黑色礼服，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被仿佛来自地狱的烈日烤得浑身燥热。他让奥克利德斯潜到20米深的水下，无论找到什么东西都带回来给他。海水很清，他看见奥克利德斯在水下游动着，像一条鲨鱼一样在蓝色的鲨群中穿梭，而一条条鲨鱼和他擦身而过却没有碰他。之后他看见他消失在珊瑚丛中。正当他认为奥克利德斯的氧气已经耗尽时，听到背后传来喊声，奥克利德斯站在水里举着双臂，海水踩到他的腰间。于是他们继续寻找更深的地方，一路向北，从自在的蝠鲼、胆小的鱿鱼和阴暗的玫瑰丛上方驶过。最后奥克利德斯明白了，他们是在浪费时间。
1: 如果您不告诉我您要找的是什么，我就不会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
0: 他对佛罗伦蒂诺阿里萨说，而他还是没有告诉他。于是奥克利德斯建议他脱掉衣服下去和他一起找，哪怕就只看看珊瑚丛深处处于世界下方的另一片蓝天也好。可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却总是说，上帝造海是为了让人们通过窗子去欣赏，再说他也从来没有学过游泳。不久下午的天空中云多了起来，空气变得阴冷潮湿，天黑得很快，他们靠着灯塔才找到港口的方向。驶进海湾之前，他们看见法国的远洋轮船从身边驶过，轮船是白色的，体型巨大，船上灯火辉煌，留下一股柔柔的饭香和煮花椰菜的味道。就这样，他们白白浪费了三个星期日。若非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最终决定和奥克利德斯分享他的秘密，他们还会继续浪费掉所有的星期日。这之后奥克利德斯修改了整个寻宝计划，他们沿着大帆船的古老航线行驶，比佛罗伦蒂诺阿里萨预测的地方往东移了20西班牙海里。就这样，不到两个月，在一个海上飘着雨的下午，奥克利德斯潜到水里很久，这期间独木船飘出很远，以至于奥克利德斯游了近半小时才赶上它。因为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没能够用桨把船划到他那边去。他终于上船之后，从嘴里取出两件女人的首饰，作为坚持不懈的战利品，展示给佛罗伦蒂诺阿里萨看。接下来，他描述的情景是那么令人陶醉，以至于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发誓要学会游泳，潜到尽可能深的地方，只为了能亲眼证实一下。奥克利德斯说，在那里，在那个只有18米深的地方，那么多古老的帆船躺在珊瑚丛中，数都数不清，它们分散得很广，一眼望不到边。他说，最令人惊讶的是海湾飘着的那么多散了架的破船中，没有一艘能像海底这些沉船保持得这样完整。他还说，有好多艘三槐帆船

0: 甚至连船帆都完好无损，在海底看得清清楚楚，就仿佛他们是连同当日的时空一道沉下去的，照在他们身上的还是他们沉入大海时那个六月九日星期六上午11点的阳光。他被自己想象力的激情压得喘不上气来，接着说道，最容易分辨的就是圣何塞号大帆船，他的名字是用金字写在船尾的，看得清清楚楚，但同时他也是被英国人的大炮打得损伤最严重的船。他说他看见一只足足300多岁的大章鱼困在船内，触角从各个炮筒里伸出来，它在厨房里长得太大了，要想把它放出来得先把船拆掉才行。他说他还看到了身穿军服的船长身体侧着漂浮在船首楼甲板变成的水箱里。他还说他之所以没有下到装财宝的船舱，是因为他肺里的空气不够了，但他带回了证据，一只祖母绿耳环，还有一个链子被削腐蚀了的圣母圣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一封寄往冯塞克镇的信里，佛罗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向费尔明娜达萨提到了财宝的事，而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回来了。他对这艘沉船的故事并不陌生，因为他曾多次听罗伦索达萨提起过。罗伦索达萨为了说服一家德国潜水公司和他合伙打捞沉没的财宝，曾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金钱，要不是历史研究院的几位研究员说服了他，告诉他沉船的传说不过是某个穷凶极恶的总督为了侵吞王室的财富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他肯定还会对这项事业坚持到底。总之费尔明娜达萨知道大帆船沉在海底200米的深处根本没人能够到达，而并非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所说的20米。但他已经习惯了他那诗意的夸张，所以也就把这次寻找大帆船的冒险当作他的又一次丰功伟绩祝贺了一番。可当他继续收到写满荒唐细节的来信，见他像书写爱情誓言一般严肃地描绘这些细节时，他不得不向伊尔德布兰达袒露了自己的心事，说他担心自己那位浮想联翩的恋人失去了理智。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就在那些日子里，奥克利特斯又捞出了许多件能够证明他所编织神话的证据。两个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为那些散落在珊瑚丛中的耳环和戒指欢呼雀跃了，而是计划着要筹钱建立一家大公司，打捞那50多艘船上的巴比伦宝藏。于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向母亲求助，希望他帮助自己完成这项冒险，而母亲只是咬了咬那些首饰上的金属，又对着阳光看了看那些玻璃块，就明白了 有人想利用他儿子的天真发财。欧克利德斯跪在地上对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发誓说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骗人的勾当，但接下来的星期日他就没在渔港露面，以后就再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这次受骗给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找到了灯塔这个爱情的避风港。一天晚上，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遭遇了暴风雨，奥克利德斯用独木船将他载到了那里。从那之后，他便常常在下午来和灯塔看守人聊天，听看守人讲他所知道的那些陆地上和大海里数不尽的奇迹。这是一段将要历经沧海桑田的友谊的开端。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学会了如何维持灯火不熄，先是用柴火，而后又用油罐子。那时候电力的使用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他还学会了如何用镜子引导灯火的方向，并增加它的亮度。有几次灯塔看守人有事儿不能看管灯塔，他便留了下来，在塔上整夜地注视着大海。他学会了利用声音和船上灯光映在地平线上影子的大小来辨别船只。他还学会了在灯塔闪动的光亮中分辨船只给他发回的信号。而白天，特别是星期日，还有另一种乐趣。在老城的富人们居住的总督区，女人使用的海滩和男人的海滩是由一堵石灰墙分开的，女人的在灯塔之右，而男人的在左边。于是灯塔看守人在塔上架起了一台望远镜，只要花上一个生态符，就能够用望远镜观赏一下女人的海滩。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偷窥，只管穿着宽荷叶边的泳衣，脚踩着拖鞋，头顶着宽檐帽，尽情地展现着身姿。这副装扮将他们的身体遮掩得像上街时穿的衣服一样的严实，却又不像那些衣服那样迷人。母亲们则坐在烈日下的藤条摇椅上，穿得和旺达弥撒时一样。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羽毛帽子，也打着同样的绢制遮阳伞，在岸边注视着女儿们，生怕隔壁海滩上的男人从水下引诱他们。而事实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并不比在街上看到的更多更刺激，但每个星期日赶来这里的客人还是很多，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望远镜，只为一饱眼福，享受一下围墙那边枯燥乏味的禁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7: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8: 灯塔看守人在塔上架起了一台望远镜，只要花上一个生态符，就能够用望远镜观赏一下女人的海滩。事实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并不比在街上看到的更多更刺激，但每个星期日赶来这里的客人还是很多，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望远镜，只为一饱眼福，享受一下围墙那边枯燥乏味的景观。佛罗伦

0: 迪诺阿丽萨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与其说他是为了寻找乐子，不如说是因为无聊。但他和灯塔看守人结交，并不是因为这个额外的诱惑。真正的原因是，自从菲尔米娜·达萨对他失去了爱慕，而他开始狂热的寻花问柳以取代他的时候，没有一处地方让他觉得比在灯塔里的分分秒秒更加快乐，或者能找到更好的安慰来抚平自己的痛楚。这里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甚至花了很多年求母亲，而后又求他的叔叔莱昂十二，求他们帮他买下灯塔。那个时候，加勒比地区的灯塔是私人财产，灯塔主人根据船只的体积来收取入港税。弗洛伦蒂诺·阿丽萨认为，那是唯一一种能够靠诗情画意营生的体面方式。可他的母亲和叔叔都不那么看。当他终于可以靠自己的财富这样做的时候，灯塔却又成了国家的财产。但这些幻想并非全是徒劳。无论是沉船的传说，还是后来对灯塔的兴趣，都帮他减轻了见不到菲尔米娜·达萨的相思之苦。而就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传来了菲尔米娜·达萨即将归来的消息。原来在里奥阿查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洛伦索·达萨决定回家了。十二月正值信风期，并非风平浪静的时节。那艘唯一敢于冒险出海的老旧轻便船，很可能一夜之间又被逆风拖回到了出发的港口。而事实果真如此。菲尔米娜·达萨度过了苦不堪言的一宿。他把自己绑在舱室的船铺上，把胆汁都吐出来了。那间舱室简直就像小酒馆的茅厕。不仅因为它狭小压抑的空间，更因为里面的恶臭和闷热。船摇晃得那么厉害，好几次他都觉得船上的皮带就要断裂了。甲板上不时传来一阵阵像遭遇了海难似的惨叫声，而父亲呢，在隔壁船上发出老虎般的鼾声，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近三年来，这还是他第一个片刻也不曾想到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不眠之夜。而此刻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呢，他正躺在杂货铺里间的吊床上辗转难眠，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他回来前的时间，仿佛每一分钟都是永恒。天亮时，风突然停了，海面又恢复了平静。菲尔米娜·达萨发现自己尽管饱受晕船之苦，但最终还是睡着了，因为他是被锚链叮铃当啷的巨大声响吵醒的。于是他解开船上的皮带，凑到舷窗前向外张望，幻想着能在港口躁动的人群中发现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身影，但他看到的却是被第一缕阳光染成金黄色的棕榈树丛当中的海关仓库，以及里奥纳查那用腐朽的木板钉成的码头。而他们的船前一天晚上正是从这里起锚的。当天余下的时间就如同幻觉，他又一次待在一直住到前一天的房子里，接待了同一波来向他告别的客人，说着同样的话。他恍惚觉得自己在重复一个已经度过的生活片段，这种重复是那么的彻底，而一想到乘船旅行也将如此重复，菲尔米娜·达萨颤抖起来。但是回想一下船上的情景，就让他不寒而栗了。但想要回家， 唯一一个不同的选择，就是骑在骡子上，沿着悬崖峭壁走上两个星期，而且情况会比来时更加危险，因为在安第斯山，考喀省爆发的一场新内战正在加勒比各省蔓延。晚上八点，他又一次被同一波喧喧嚷嚷的亲戚送到港口，他们挥着同样的告别眼泪，在最后时刻送上了那同一批大包小包七零八碎藏室里塞都塞不下的礼物。起锚时，家里的男人们朝天开了几枪，被帆船送行。罗伦索·达萨则站在甲板上，用他的左轮手枪打了五枪作为回应。菲尔米娜·达萨的忧虑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整晚都是顺风，大海散发着一股花香，这甚至让他没有系上安全皮带就恬然入梦了。他梦见自己又见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梦见他竟然摘掉了他一直以来看到的那副面孔，原来那是一只面具，而他真实的面孔却又和那面具一模一样。他很早就起床了，因为这个梦中的谜团让他大惑不解。他看见父亲正坐在船长的饭厅里，喝着兑了白兰地的不加糖的浓咖啡。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眼睛又斜了，但没有流露出对这次回家的丝毫顾虑。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他们终于驶进港来，轻便船在公共市场港湾里停泊的那些小船组成的迷宫静静滑行，市场散发的臭味在几里外的海上就能闻到。晨曦在清澈的蒙蒙细雨中显得格外饱满，可小雨很快变成了瓢泼大雨。守候在电报室阳台上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轻便船驶入灵魂湾的那一刻就认出了他。船帆被雨水打得耷拉下来，船在市场码头下了锚。前一天他一直等到上午十一点才从一份电报中偶然得知船因为逆风而延误了，于是他又从第二天的凌晨四点起开始等待。此刻他的眼睛始终不离那一艘艘运送旅客的小船，他们负责把少数不顾暴风雨而决定上岸的旅客送至岸边，可最后呢，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得不在中途走下搁浅的小船，趟着泥泞攀上码头。船中的客人一直徒劳地等到八点钟，雨还是没有停。一个黑人搬运工趟着齐腰深的水走到船舷上，把菲尔明娜·达萨接了下来，一直把他抱到岸上，但他浑身上下淋得就像落汤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竟然没有认出他来，而菲尔明娜·达萨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这次旅行中他竟然成熟了那么多，直到踏入家门的那一刻。 他一走进大门紧闭的房子，便立刻在黑人女仆的帮助下

开始了让房屋恢复生气的壮举。黑人女仆名叫加拉·普拉西迪亚，刚刚一接到他们即将归来的消息，就从他那古老的奴隶住所赶了回来。菲尔米娜·达萨已经不再是那个既受父亲宠爱又受他严加管束的独生女了，而变成了这个满是尘土和蛛网的王国真正的女主人。如今只有不可战胜的爱的力量才能拯救这个王国。他没有气馁，因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股升腾的勇气的召唤，足以撼动这个世界。回家当晚，他们在厨房的餐桌上喝热巧克力吃奶酪饼的时候，父亲把管理

0: 都是为了爱。这一夜噩梦连连，第二天他打开阳台的窗子，又看见小花园当中伤感的蒙蒙细雨，那尊被斩首的英雄塑像，还有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拿着诗集常坐的那条大理石长凳，他第一次感到了回家的惆怅。他已经不再把他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恋人，而是当作可以托付一切的确定无疑的丈夫来想念了。他突然想到，自己走后，二人所虚度的光阴是那么的沉重漫长，活下来又是多么的艰辛不易呀。而他又该付出多少爱，去按照上帝的旨意爱这个属于他的男人呢？可他惊讶地发现，他并不在小花园，不像之前很多次那样，即便下雨也会出现在那里。他发现自己没有通过任何渠道接到他的任何信息，甚至一点征兆都没有。突然间，一个念头令他浑身一颤，他死了。但随即他又排除了这个坏念头，因为在最后几天狂热的电报往来中，他们的确是忘了商定一种他回来之后能够继续保持联系的方式。而事实上，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十分肯定地以为他还没有回来，直到里奥阿查的电报员向他证实他星期五就上船了，并且就是那艘前一天因逆风而没有到达的轻便船。于是周末时，他守在他家门口注视着里面的动静，而星期一从傍晚开始，他便透过窗子看见一盏灯火在阳台所在的那间卧室里来回移动，九点刚过就又熄灭了。他一夜没睡，而是受着和恋爱之初的夜晚同样的煎熬，紧张的只想呕吐。特兰西杜阿丽萨在早上的第一波攻击打鸣时就起了床，他被吓慌了，因为儿子自从半夜里走进院子就再也没有回来，而他在家里也没有找到他。原来他一直在防波堤上徘徊，迎着风背诵爱情诗，高兴地流眼泪，直到天明。8点钟，他坐在教区咖啡馆的拱廊下，因彻夜未眠而精神恍惚，正想着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向菲尔米娜·达萨表示欢迎。就在这时，他感到地动山摇，浑身一震，五脏六腑都要碎了。是他，他正穿过大教堂的广场。吉阿拉·普拉西迪亚手里提着买东西的篮子，陪伴着他。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这是菲尔米娜·达萨第一次没有穿校服出门，她比离开时长高了，线条更加分明，身材更加丰盈，一种成熟的矜持使她的美更为纯净。她的发辫又长出来了，但不是披在后背，而是斜搭在左肩上。这个简单的变化让她脱去了少女的稚气。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直到这个宛如梦幻的姑娘目不斜视。

似的穿过广场，接着那股使他浑身酥软、动弹不得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又迫使他跟在他的后面追了上去。而这时他已经拐过教堂边的街角，混入市场喧闹嘈杂的人群中。他紧跟着他，却不让他发现，一路观察着世界上他最爱的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他的优雅，他的早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他无拘无束的样子。他惊讶地看着他自如地穿行于人群之中，而加拉·普拉西迪亚却东碰西撞，手中的篮子勾来刮去，不得不一路小跑才跟得上他。他在混乱的大街上穿梭，自由自在，不曾与任何人相撞，就像在黑暗中飞翔的蝙蝠。他曾多次和埃斯格拉斯迪卡姑妈来到市场，但从来只是买一些小玩意儿，因为那个时候父亲亲自负责家中的采购，不但包括家具和食品，甚至还包括女人的衣服。所以这第一次出门采买，对他来说是在童年的梦想中便一再憧憬过的神奇冒险。菲尔米娜·达萨没有理会耍蛇人向他兜售永葆爱情的糖浆时那番绕舌，也没有理睬躺在别人大门前浑身长癞流脓的乞丐的恳求，更没有搭理试图把一条受过训练的鳄鱼卖给他的假印第安人。他走得很远，逛得很仔细，但漫无目的，每一次停下来都仅仅是因为他喜欢不慌不忙地欣赏每一件东西的灵魂。只要有点东西卖的门廊，他都要走进去看看，而每到一处他都能找出点什么来增添他对生活的渴望。他兴高采烈地闻着大木箱里泥料散发出的香根草的味道，他把印花的丝绸裹在身上，他戴上压发梳，拿起花扇，在金丝商店的全身穿衣镜里看着自己扮成了马德里妇女的模样，忍不住笑起来，接着又被自己的笑逗得哈哈大笑。在进口食品店，他打开了一桶卤汁飞鱼，这让他想起来自己还是个小姑娘时，在东北部的圣胡安德拉西也拿家度过的那些个夜晚。他又尝了尝带甘草味的阿里坎特血肠，买了两根作为星期六的早餐，还买了几片鳕鱼肉和一罐酒浸红醋栗。在调料店，他用两个手掌揉碎了几瓣鼠尾草和牛至叶，纯粹是为了闻味儿。他还买了一把丁香和一把大料，一小包姜和一小包刺白。走出来时，由于被卡宴的胡椒呛得直打喷嚏，他笑得满脸泪水。在法国药店，当他试用鹿特香皂和安息香液的时候，售货员在他耳后喷了一清巴黎正流行的香水，还给了他一片吸烟之后用的去味剂。他是在边买边玩，的确如此，但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的东西，他会毫不迟疑地买下来。那股当机立断的劲头让人绝对想不到，这是他第一次买东西。他知道他不只是为自己买，也是在为他买。他买下了十二码亚麻布，用来为两人做台布，一块细棉布用来做新婚之夜的床单，天亮时上面会浸染上两人幸福的气息。每一件精美的物品，他们都将在他们的爱巢共同享用。他讨价还价，并且十分在行，他优雅而又不失尊严的议价，最后总能赢得最大的优惠。他用金币付账，店主们假装检验真伪，而实际

0: 地上，只是为了听听金币落在大理石柜台上那悦耳的声音。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惊奇地窥视着他，跟在他身后气喘吁吁，好几次都撞到了女仆的篮子上。对他的道歉，女仆回以微笑。他和他擦肩而过，距离如此之近，他甚至闻到了他身上的一阵芳香。如果说他那时并没有看到他，可不是因为他无法看到，而实在是因为他那傲视一切的走路的方式。他觉得他是那么美，那么迷人，那么与众不同，所以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人像他那样为他的鞋跟踩在路砖上那响板似的美妙声音而神魂颠倒，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被他裙摆的稀稀簇簇弄得心砰砰乱跳。为什么全世界的人没有因他那飘逸的发辫、轻盈的手臂和金子般的笑声而爱得发狂呢？他没有错过他的一颦一笑，也没有错过他高贵品行的甚至任何一点展现。但是，他不敢走近他，他害怕扼杀了这样如痴如醉的感觉。然而，当他钻进鱼龙混杂的代笔人门廊时，他意识到自己正在铤而走险，眼看着就要失去几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机会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亲。
1: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7: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8: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7: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8: 对。

0: 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1: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0: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2: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3: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

的精准性，还或许会使人产生误解呢。比方说有个人遭冤枉了，可你却用空穴来风来描述，这难道不是在原本的糟糕情况上又添乱吗？就是他被冤枉了，如果你说是空穴来风，不就说是有理有据的就是他做的这个事儿吗？那以后我们该怎么用空穴来风呢？很简单，如果一件事儿是有根据的，就可以说这件事儿空穴来风。如果想要表达毫无根据，就可以用无中生有啦。歌声里，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去旅行，来到杭州。这是杭州的市歌，来自叶炫清、韩唐、王嘉恒、马晨明等共同唱出的《梦想天堂》。